0: 八点最来世由诸方恒顺里冠名播出，诸方出品，恒顺一生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样板间即将雅静盛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6: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由诸方恒顺里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喜大普奔啊，我们再一次欢迎这个冠名商，这个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0: 哎，如果有其他的冠名商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呢，你可以联系一下。
6: 除了可以支持节目也可以支持我们，比如说我是由谁谁谁冠名的主持人谁谁谁，我这首歌是由谁谁谁特约播出的，都可以，形式多样，
0: 就是你想品牌宣传，你找我们，你看你都在听我们节目了，你也知道是吧，
6: 对不对，
0: 影响力还是很强的。是吧，
6: 是的啊，这个喜大普奔的事情也谢谢各位的支持更喜大普奔的事情就是最马上又要迎接端午假期了，
0: 没错明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而且呢这个端午假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一点，因为它不调休
6: 因为一个星期五呢再加星期六星期天来了假期，最起码心态可以放松一点啊最起码咱们如果要是熬夜甚至是早起看那个世界杯的话，你就不会有心理负担呐。
0: 没错正好跟各位说一下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就是今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法国队是3-1赢了塞内加尔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伊拉克对阵挪威，目前比分是1-4
6: 挪威是4
0: 啊，对啊伊拉克对挪威嘛挪威
6: 对啊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世界杯的话题说的也是比较多同样是4年一届，如果对比奥运会，那世界杯啊它就更像一场席卷全球的全民狂欢就甭管你懂不懂球也不管自己国家有没有球队参赛所有人都会不自觉地沉浸在这一份热烈的氛围里面如果你跟不上这个热潮，旁边人有可能会说你落伍了，你 out 了
0: 你这词儿就挺 out
6: out
0: 包括昨天吃饭的时候，对面也坐着一个长相清秀的小姑娘，也跟朋友聊球嘛，这不可避免的，现在都得聊一聊世界杯她说这两天天天熬夜看球，他朋友还挺意外说看不出来你还看球你喜欢哪位球星他说我喜欢 C 罗这我一听瞬间来兴致，我也是 C 罗球迷是吧
6: 你也插进去
0: 我就后来就听见他在不断的感慨 C 罗的身材绝佳特别好，还翻出了手机里存满的 C 罗的照片挨个跟朋友念叨说你看这腹肌这胸肌的线条一块一块的大腿肌肉线条都拉满了听着他的话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6: 哪儿不对劲儿？
0: 因为我手机里存的 C 罗的照片呢，都是在赛场上踢球的画面。他的相册里呢，基本上都是 C 罗海边度假的私照。你就
6: 不一样。
0: 你就看他的手机你会觉得 C 罗是应该是专业的游泳运动员。套用一句经典的影视剧的台词总结就是他不是单纯的喜欢球星他就是馋人家的身子，
6: 馋了馋人家的身材，什么身子说的多难听
0: 身材
6: 是就是同一个 C 罗喜欢的点不一样，
0: 对好在好在他是女生你要换个性别观感会不一样，你要是我掏出来一堆球星度假的照片对着肌肉线条指指点点，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6: 是吧，因为如果说是就是不是特别懂足球的 然后女生喜欢这个身材，你顶多说哎，你就是个伪球迷。
0: 嗯，
6: 如果是张扬，你说对着这个缠人家的，那就真的有点不对劲嘛。
0: 哎，
6: 啊，
0: 到时候
6: 那评价可难听了去了 啊， 啊，
0: 那我就很难想象了啊。
6: 是真球迷看待伪球迷，心情其实特别的复杂。
0: 没错
6: 啊，一方面呢，你能从伪球迷身上找到一种优越感。
0: 嗯
6: 啊啊，什么这些球星啊，赛事信息啊，我关注多年，我早就烂熟于心了，哪像你们都是听八点最来事节目听来了一点点你就开始在饭桌上给我吹啦
0: 啊，
6: 你们都是临时因为世界杯才入的坑吧。
0: 嗯，
6: 哪像我，对不对？来，我给你科普一下，我来给你讲解一下哈，是吧？然后他再给你科普给你讲解这些足球这个历史也好，知识也好，他就会有一种就是莫名提升自我认同感。
0: 嗯，
6: 就显得自己的知识面特别的广。
0: 嗯，
6: 有没有？
0: 哎，
6: 什么都懂啊。
0: 对，但是另一方面就是真球迷啊又常常会感到挫败。
6: 哦，
0: 啊，伪球迷关心的问题呢跟真正懂球的人想聊的内容他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6: 对，你讲的我又不关心
0: 啊。就经常问的一句就是中国队什么时候能踢世界杯。
6: 哦，
0: 我相信啊，
6: 这个问题啊，
0: 在不远的将来，
6: 我
0: 们一定能等到这一天。
6: 是的，
0: 你甭管是扩容也好，
6: 嗯，
0: 还是我们足球进步也好，
6: 嗯，
0: 不一样。包括现在国内青年队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6: 对呀，
0: 只要踏踏实实的深耕青训，
6: 嗯，
0: 给年轻的球员来营造一个安稳纯粹的成长环境，中国足球一定会慢慢变好。
6: 哎呀，说的太好了。
0: 对啊。
6: 当然也有人说。你们主持人讲话这么官方的吗？太官方了。哎，要不这样，我们换一个说法。
0: 嗯，
6: 就是这一次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中国队没有进世界杯，对不对？
0: 嗯，
6: 人意大利不也同样没进世界杯吗？
0: 哎，
6: 啊，而且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届缺席了，这不跟我们一模一样吗？
0: 嗯，
6: 啊，
0: 嗯，
6: 你这么一想，是不是心里平衡多了？
0: 对，我们缺席了24年。他们也缺席了12年
6: 了啊，
0: 十二年也一半的时间了。
6: 是的，
0: 啊，当然，要是对方接着发问说，
6: 嗯，
0: 中国队为什么不进世界杯？哎，咱们不是有姚明吗？
6: 嗯，
0: 怎么还踢不了呢？对吧？
6: 对，派他去守门去啊。
0: 一呢，
6: 嗯，
0: 姚明岁数也大了。二呢，他确实不是踢足球的啊。但这个问题呢，还算是比较好回答的，
6: 是吧？
0: 啊，就是有一些问题真的让人难以接受。
6: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有人跟我说特别喜欢贝克汉姆，
6: 嗯
0: 嗯，啊，转头就问说，哎，现在场上哪个是贝克汉姆？
6: 嗯，
0: 就是这么说吧。
6: 嗯，
0: 中国队呢，目前还是有冲击世界杯的可能性的。
6: 嗯，
0: 贝克汉姆应该是再也不会出现在世界杯的比赛赛场上了啊。
6: 不汉定哦。
0: 不用不汉定，一定的。
6: 万一以后这个
0: 没有万一，没有万一。
6: 分组呢？分组比分年龄组比赛呢？人也来一个世界杯老年组呢？
0: 那就不是世界杯，
6: 嗯，
0: 那叫
6: 老年组世界杯赛，
0: 那叫业余球员大聚会，好吧？
6: 可以的啊，我们也办个邀请赛，把他请过来，给我们镇江的球迷踢两脚，玩玩，逗逗我们乐儿，不行吗？
0: 在广播里说话，谨言慎行。
6: 听歌，听歌没错吧？啊 ，We will rock you。

0: 欢迎大家收听由朱芳、恒顺、李冠名的节目《八点最来事》。
1: 你看冠名我们节目啊，嗯，超值。
0: 是我们都就是放在嘴上，
1: 嗯，
0: 随时随地送你一条口播，
1: 而且关键呢，不仅在，说不定不仅在节目里说，嗯，到时候赵丽出去玩的时候，
0: 我都把你揣在身上。我要去，哎，我8月8号会带队去潮州，
1: 嗯，
0: 南京禄口机场，
1: 啊，
0: 对，南京潮禄口机场呢，这个先飞揭阳，接着我们会去潮州啊，会去汕头啊，然后吃好吃的，然后在南澳岛还住一晚上，感受这个海边的沙滩。漫步，然后海边风情，对吧，
1: 嗯，
0: 追赶海边落日，哎呦，真的是很浪漫很休闲的一趟旅行。
1: 关键是，
0: 然后我不仅关在大巴车上的时候，
1: 啊，
0: 我会不断的跟他们叨叨，哎，
1: 叫关在大巴车上，
0: 啊，
1: 就是坐在大巴车上
0: 和听友们在大巴车上唠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唠珠峰很顺利，对不对，
1: 嗯，最近要买房子吗？这不行不行，这成看房团了，
0: 不我们这一次旅行团啊，那是零购物零进店的啊，
1: 嗯，
0: 啊，当然购物仅随你自愿，你非要花钱，我也不能说抢着把你的钱包拿过来不让你花哈。
1: 其实到那边，我现在就喜欢买个冰箱贴啊，
0: 嗯，
1: 什么之类的。
0: 哎，对，
1: 包括我这次去的那个潮州，不是去那个牌坊街嘛，
0: 嗯，
1: 那边有很多小店卖的那个冰箱贴，
0: 嗯，
1: 很精致啊，很有意思。你到一个景点买一个冰箱贴，虽然说啊，
0: 嗯，
1: 你在网上也能买得到
0: 啊，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啊，现场买的感觉是不一样。
0: 对，冰箱贴它贴在哪里？贴在冰箱上，那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你每次在用东西，打开冰箱的时候，你看到某一个小东西，
1: 嗯，
0: 你能脑海当中浮现出我曾经跟赵丽快乐的在海边漫步，就是那个场景。
1: 怎么什么都得加上你？
0: 哎，就是说当年旅游的那个场景，
1: 嗯，
0: 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对吧？又不贵，咱们随身携带还方便送礼，嗯。
1: 对，其实旅游这东西啊，有时候最开心的，它不是说旅游的正当时，
0: 嗯，
1: 而是在期待旅游，
0: 对，
1: 以及旅游回来以后回味的感觉。
0: 嗯，那我就想知道，去潮汕买冰箱贴的话，是不是有那个牛肉丸子造型？
1: 哎，有的，
0: 肯定是有，是不是？
1: 我家就有。
0: 啊，真有啊！
1: 啊，我家就还有那个牛肉火锅的
0: 啊，牛肉火锅的，
1: 还有他们那边生腌的。还有那种
0: 生腌都能出冰箱贴啊！
1: 啊，还有那个和叫那个哎叫应该叫什么？
0: 有没有那个烤鹅型？
1: 牡蛎煎，牡蛎
0: 煎的有烤鹅型吗？
1: 有那个烧鹅嘛？
0: 真有
1: 啊，真有真有，包括那边的那个鹅肝。
0: 那只能说，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义乌做不到的，是吧？
1: 也不一定非得是义乌做的，
0: 就是这个东西啊，旅行的快乐其实也体现在这个回来以后的一种回味当中。那如果你8月8号正愁着带着孩子呀，或者是带家里老人啊去哪里转一转，又不是很热，而这趟行程呢又不是很累，不要走马观花日，天天赶7-8个景点，
1: 嗯，
0: 又不会把你关在店里面，怎么一定要让你满几小时都没有？那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来报我们的团啊，由我来全程陪伴啊，
1: 因为是零自费零购物的嘛，
0: 是的，然后而且几顿正餐都给你安排到位，都是当地的特色，就是说你自由行你也一定会自己安排的，但是不需要你动脑筋，
1: 嗯，
0: 这些钱都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
1: 没错，本次呢我也跟各位说一下价格啊，成人价是每人5980元，那12周岁以内的儿童是每人4580块钱，但是不占床的啊，
0: 嗯，
1: 各位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安排，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0: 是的，那就请大管家啊，就可以把这个我们8月8号出发的这个团的具体的行程给发给你，
1: 嗯，
0: 到时候你可以跟家里人稍微研究一下啊，值不值得呀，或者是说放不放心呀，都可以来跟他联系喽。
1: 嗯，而且正好是暑期嘛，
0: 嗯，
1: 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出去玩一玩也挺好的啊。
0: 是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的八点最来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 That Man。

0: 人疑惑啊，哎，明明是足球比赛，那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能用手去碰球呢？那就是守门员。
1: 哦，这个知识稍微有点过于基础啊。
0: 是。哦，是这样的
1: 啊，也稍微
0: 那当我没说，你来几句好了。
1: 另外澄清一个小乌龙啊。
0: 什么乌龙？
1: 就是有一位长得跟吴镇宇很像的门将，很像的门将啊。
0: 跟吴镇宇长得像
1: 啊？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啊，
0: 谁啊？
1: 你不知道墨西哥的那个替补门将长得特别像吴镇宇吗？
0: 哦，真的吗？在网上被刷屏了是吧？
1: 啊，
0: 哦，
1: 他号称墨西哥吴镇宇。
0: 哦，真像哎，
1: 啊，
0: 真的是有一点神似呢。
1: 哎，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墨西哥门将，看看是不是跟传说当中的这个吴镇宇有点像哈。
1: 哎，是这样的，因为你都不用搜他，你都不用知道他的名字，你就搜墨西哥吴镇宇。
0: 他不知道，莫名其妙以一种很奇怪的这个形式在中国就红了呢。
1: 啊，叫奥乔亚啊。
0: 啊，奥乔亚，
1: 他不是啊，不是墨西哥，不是吴镇宇啊，就是撞脸，
0: 撞脸而已。
1: 包括刚刚结束的那场挪威对伊拉克的比赛当中，有一个人被人称为哈宝。
0: 哈宝又是谁？以挪威的一个球员吗？
1: 本名叫哈兰德，啊，来自挪威，他不是荷兰球员，不是哈尔兰的，就是荷兰球员。
0: 哦，
1: 网上说他爱吃小孩，也就是
0: 爱什么？
1: 爱吃小孩啊？
0: 爱吃小孩，
1: 就是玩梗，就是他看起来比较凶恶，但本人相对来说还
0: 是
1: 比较。
0: 这样等于我知道了，我们今天其实不再聊世界杯，而是来再跟大家聊一些跟世界杯有关的，就是近期在网上出来的一些热搜热梗。
1: 哎，
0: 省得你不知道这些梗，有一些同学他不知道这个梗以后他很难受的。
1: 哎，
0: 他会觉得被整个世界抛弃了的。
1: 对对对对。另外呢，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普及普及，我们知道的当然也不是特别的全啊。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里面聊天呢，来说一说你知道的奇奇怪怪的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小误区，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

0: 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古今高一梦催给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0: 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8点最来事，由珠方恒顺里冠名播出。珠方出品，恒顺一生，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样板间即将雅静盛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喂，你还记得我吗？
4: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3: 没办法，
0: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5: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7: 8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7: 我是张扬。
6: 如果你今天刚刚上车，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刚刚在抖音平台刷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节目今天有变化啦，有新人加入啦。
7: 没有新人啊，有新的金主加入了。
6: 金主是不是人？对，
7: 他是一个集团。
6: 你敢说他不是人？
7: 他是一个集团。
6: 我们特别谢谢珠方恒顺里对于八点最来事节目的支持。
7: 看最近看球，大家应该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家里了。在家里看了，因为
6: 那不然你凌晨的时候你跑哪儿去？
7: 对呀、就是相对来
6: 说、你也在哪儿呢？
7: 就一家人在家里边熬夜看个球。也挺温馨的，
6: 那是真的温馨。所有美好的情绪啊，真的是终究都要落脚在一处属于自己的家。所以我们说嘛，家不只是居所呀，更是代代相传的一个情感容器。
7: 没错，珠方恒顺里呢，也是落置于百年恒顺的原址。各位镇江朋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那个位置了这是由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我们也深信啊，珠方出品，恒顺一生。不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与生活的深深的敬畏。
6: 是的，那这个项目呢，是聚首在主城心啊，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都是都在周围，
7: 很近。
6: 对，繁华和静谧是从容切换啊，大概是1.14的超低的容积率啊，一星两轴六圆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的下沉式的会所。哎呀，那太贴心了，这个很便捷啊，盛放全家人的一个热爱见面约130到240平的连排啊、叠拼啊、洋房啊，以宽进尺度与毛坯交付的自由，让家真正长成您想要的模样。
7: 没错，现在实景的样板间也盛放了，也邀请各位都可以到现场去亲临品鉴一下。珠方恒顺里，各位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511-8085-5666。
6: 是，这个号码也是非常的好记啊，8085-5666，8085-5666啊！
7: 去买个房，在家看世界杯啊！
6: 说到世界杯的话，我们上半段的时间还在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这个在世界杯里面，你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小错误、小漏洞，
7: 对，
6: 不要闹一些小乌龙乌龙不仅是在场上会有，在生活当中也会有的，对吧？你别聊着聊着聊劈叉了，聊着聊着聊漏怯了，那不行。
7: 露怯倒无所谓啊，就是怕就是出现一些误会。你比如说，
6: 我们之前讲的，有人问为什么姚明不上场去。
7: 这个呢确实
6: 为什么曼联队这次没进世界杯是吧
7: 以段子居多，但确实是之前有人问过，来源于生活嘛包括 C 罗也有一些有一个常见的八卦误区
6: 什么 C 罗的八卦我爱听，你快说。
7: 现任女友是乔治娜前女友是伊莲娜卡卡呢是他皇马时期的队友，不管前女友还是现女友都跟卡卡没有关系。
6: Oh my god， 这得盲区到什么程度，
7: 不要再被
6: 怎么会把 C 罗跟卡卡联系到一起。
7: 不是卡卡跟他前女友这不重要
6: 是这样
7: 不要再被那些体育八卦误导了另外呢，
6: 不好意思，你不讲我还不知道呢，我待会儿一定去搜一下
7: 另外呢再给大家一个亲身的经历总结就各位所谓的真球迷不要试图跟伪球迷解释清楚到底什么是越位，
6: 等于你没这个能力解释清楚
7: 是这样，就讲到最后大概率你会把自己绕进去
6: 是吧？
7: 就是有人喜欢拿生活化的伦理关系举例讲解，什么把传球的人比作你。

0: 接球的人比作你男朋友，对方门将是你闺蜜，就是你传球的瞬间要是你男朋友比场上所有的防守球员更靠近你闺蜜的话，也就是门将的话，那就是越位。其实呢这个比喻方式呢不严谨，因为球场上的局势千变万化，越位规则细分情况很多，你如果说非要用生活逻辑来类比的话呢，我教各位一点，就一句话总结，
1: 就你刚才讲的男朋友闺蜜这事儿吧，我也没听懂，你再换一个说法。
0: 我换一个说法，非常的简单直接啊，就是球场上裁判说谁越位谁就越位，
1: 你
0: 好吧，生就像生活里你媳妇儿说什么都对，这两者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1: 无了个大雨等于我不需要懂，只要裁判讲
0: 你听哨就行了呀。你听哨就行了，好吧，
1: 好难
0: 啊。
1: 好像挺简单粗暴的，但是也很管用，我也不能说你什么，
0: 就是那个今年世界杯上头上顶个摄像头然后戴个耳机戴个麦克风然后那个肩膀里边还塞了好多东西的那个人，就听他的
1: 啊。哎，话又说回来了，咱伪球迷怎么了，伪球迷怎么了啊，得罪你了吗啊？我就算是不知道越位又不能不配看球了吗？
0: 对对对，
1: 谁告诉你的啊？伪球迷也是世界杯观众一份子，对不对？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人都精通足球啊，深度的热爱这项运动，
0: 没错，
1: 对啊，就有很多人通过这个江苏省的城市足球联赛也是爱上了足球，但我未必说我们多精通啊。
0: 对对对，
1: 啊，我就爱看啊，我就要看，对不对？不管你看门道还是看热闹啊，不管你是潜心追完整场赛事还是单纯的凑凑热闹，哎，图个开心，反正都能烘托出各项比赛，包括世界杯啊，包括我们的足球联赛呀，这个独有的一个氛围。因为这一份热闹是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的，宝宝们，
0: 没错。而且呢也欢迎更多所谓的伪球迷来主动关注足球，
1: 就是显得你有优越感了。
0: 也不是不是，因为关注的人多了，看球的人越多，这份快乐才是能够加倍的，你也不必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些凑热闹的观众，对吧？
1: 话说的对的。
0: 有些人呢，这个心态不好，老是看到比如说年轻漂亮的女生看球，就下意识的认定对方伪球迷，这种想法很片面，很片面，
1: 很片面啊，特别片面啊。
0: 而且今年世界杯上，我也听到了很多女解说，解说的也很棒，
1: 是吧？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不是我吗？
0: 你是什么？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八点，最来是来听歌了。

0: 点进来是继续为你直播。今天我们放的歌都是这么蹦蹦跳跳的啊，
1: 跟世界杯有关系吗？
0: 这个我们讲的，
1: 但要提醒大家啊，在家里看世界杯
0: 不要蹦蹦跳跳，尤其是那个点儿啊、早上了。哎，你现在蹦跳没关系的，是不是？
1: 也有关系啊。你任何时间不要在楼上随意的蹦蹦跳跳啊、哦！这两天，
0: 所以买一楼的房子好了，或者是什么买都是你家的，我们可以去这个厨房恒顺里去感受一下呗，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也感谢厨房恒顺里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0: 哦，那既然说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是要不再有请一下厨房恒顺里，说一下他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呗。
2: 八点最来势由珠方恒顺里冠名播出，珠方出品，恒顺一生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样板间即将雅静盛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谢谢珠方恒顺里
0: 80855666
1: 啊！世界杯这两天确实很火啊，就火到我们小区的业主群已经有人发消息了啊！
0: 业主群都发什么消息呢？
1: 大半夜能不能不要再吵了？
0: 就蹦蹦跳跳吗？
1: 不仅是蹦蹦跳跳啊，那边进球了。
0: 我跟你讲，我知道了，这一点我必须举手啊！就是真的我是受不了这个很嘈杂的一个环境的。就别看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话中气十足，嗓门洪亮啊，这纯粹是职业需要，逢场作戏。私下里边我们俩能安安静静的面对面一整天，谁也不跟谁说话、不是我俩关系不好，只是我们单纯的不想说话，安静的待在办公室不出声啊，偶尔的轻轻的咳一声，哎，同事都会很诧异啊，不好了，原来这儿还坐个人呢，我都没发现你们啊。
1: 怎么就不好了？就是我，像我手机就是常年静音，我连有时候连震动也不开，回电话呀、微信呢都随缘，别人发语音消息我都不外放，我都一律转成文字再看。
0: 你还没老、还没老，
1: 还没什么，
0: 没老啊。
1: 哦，还能听。
0: 就是一般上了年纪，他有一点表现，就是喜欢这个放外放，懂、吗？
1: 就听力不好。但有人问说，习惯怎么养成的呢？就是你回想一下，应该追溯到当时
0: 在 ，long ago。
1: 对对，当时在图书馆，就是偷拍姑娘，忘了关拍照声音了，咔嚓一下，全场侧目。
0: 所以自打那儿以后就
1: 格外注意声响，
0: 是吧？你像长这么大呢，我都没怎么去过这个迪厅啊，
1: 迪厅
0: ，就是
1: 叫现在叫
0: 舞厅啊，
1: 舞厅就更显年代了，你知道吗
0: ？House bar， 就是确实因为我在那儿待不住，我嫌吵，然后尤其是那个低音的鼓点子，震得我这个小心脏突突突的直跳，
1: 咚咚
0: 啊！就是夜店是现在的说法吗？
1: 算是。
0: 哎，现在不少年轻人都说夜店是社交场所，用来放松的。我真的特别不能理解那种地方，两个人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在那喊，你怎么去放松？也没有办法正常聊天啊！一趟下来，这个嗓子比上班就我们上节目讲一个小时的话都要累呢。
1: 所以你不是年轻人吗？
0: 所以不适合我们。
1: 哎，就是你得有一个地方，就背景音乐是古筝啊，或者钢琴曲啊，
0: 对了，
1: 饮品主打花茶呀，
0: 对了，
1: 那能放松摇摆，还能够顺畅聊天，
0: 是的，
1: 是吧？
0: 现在不说夜店，都说夜场。
1: 哦。不一回事吗？
0: 是吧？哎呀，要讲到这个，我们确实是怕吵啊，怕吵。
1: 对对对，就像我想早上主持节目早班嘛，出门比较早，像我关门啊，在我们那个楼道走路也都稍微的轻手轻脚一点啊，就怕打扰邻居啊。就这份顾及他人的习惯，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养成了，
0: 是吧？
1: 当时宿舍里边大家作息各不相同嘛，有人晚睡啊，有人早起啊，你不能只顾自己，你打扰别人休息，对吧？
0: 挺有公德心啊。
1: 哎，我还记得有一回我醒得格外早，就室友们他们是前一天晚上通宵打游戏了，睡得正沉的时候，我看着他们啊，我心里正纠结，我说要不要叫醒他们？我转念想，还是算了，让他们再多睡一会儿，对吧？更何况我就剩10分钟就要去考试了，你说我这分寸感到位吧？
0: 你要10分钟考试，他们是不是也要10分钟考试啊？
1: 对呀，一个系的呀。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
1: 我考完试回到宿舍，他们还没醒，然后我就躺下，他们醒了以后问：“哎，今天考试是吧？”我说：“啊，今天考试吗？”
0: 哎呀，太过分了啊！你要说到怕吵啊，可能是真的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的痛点。
1: 嗯，
0: 不管你是偏爱热闹还是安静，每个人呢都需要有一段独处的静谧的时间，平复心情。
1: 嗯，没错
0: 啊，可是，在公共场合很难保证你身边的所有的人都会自觉的保持安静啊。
1: 嗯，比如说坐车的时候，是吧？
0: 对。
1: 这应该是很多人的痛点了。
0: 是，你说飞机上啊，高铁上啊，身边要是遇到大嗓门聊天的乘客啊，精力旺盛不停哭闹跑动的小孩啊，看视频开外放的路人啊，还有更倒霉的是碰到那个直播博主的全程外放。
1: 嗯，
0: 啊，家人们大家好，我现在在火车上哦，啊，我只能坐二等座哦，来带你们看一下车厢环境哦。
1: 啊，
0: 镜头转一圈。
1: 嗯，
0: 啊，大家点点关注哦，小礼物走一波哦，等你们支持我下次坐商务舱哦。
1: 啊，商务舱的人要倒霉了啊。
0: 嗯，
1: 就是保持安静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了，有时候是需要热闹热闹的。
0: 哎，
1: 你比如说红星美凯龙的15周年庆，
0: 嗯，
1: 啊，他们需要热闹一下。
0: 嗯，
1: 红星美凯龙呢，最近消费满足一定金额就可以参与终极抽大奖的活动，奖品呢像有这个75寸的智能电视，
0: 嗯，
1: 还有65寸智能电视，还有这个新日立曼的电动车，55寸的智能电视，50寸的，包括新日的 WJ5的电动车，还有折叠电动自行车，
0: 啊，
1: 还有米家的20升。的智能微波炉，
0: 嗯，
1: 还有博洋四季被，这都是可以
0: 抽奖
1: 的抽到的
0: 啊！我要求不高，给我来一台55寸的，我家就够放了。
1: 我要那个75寸的一台啊！
0: 那你家
1: 前提是你得去消费，啊，
0: 大是吧？
1: 前提是消费，啊。
0: 另外呢，消费满一定金额也可以兑换相应档位的礼品啊，比如说是碧云泉的净水机啊 ，vivo 的这个云台家用投影仪呀，啊，还有这个洗地机、制冰机、咖啡机啊，都是名牌的啊。
1: 嗯，
0: 还有艾美特的语音遥控款循环扇啊，德士朗的智能电饭煲啊，贝利安足浴按摩器，还有博洋水洗下背等等等等，一共588件礼品都可以兑换哦。
1: 没错，另外呢，消费满足一定金额也可以参与砸金蛋的活动，金蛋也是限量300枚，最高可以得到小米65寸智能液晶电视，这个是砸完为止的。
0: 是的，那还有康巴赫的蒸锅、康巴赫的炒锅，限量588件的签到就送的礼物啊。
1: 嗯，
0: 另外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6月21号下午2点28分在红星美凯龙举行的一个盛大的仪式，到时候呢，这个是可以有15周年的生日蛋糕，可想而知啊，够甜蜜，够大。
1: 哎，到时候一起去红星美凯龙去切蛋糕，大家一起去享受这份15周年庆的活动。
0: 是的，那618快到了，真的是各家商家也是卯足了劲儿，拿出了满满的诚意啊。比如说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也是一样的。
1: 哎，我们也卯劲儿了啊。
0: 嗯嗯，
1: 现在618的年终狂欢也是一价到底。微信添加福利官来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购1元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
0: 嗯，
1: 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
0: 嗯，
1: 而且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像韩兰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的面霜也可以免费带回家了。
0: 是的，那比如说大家比较青睐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啊，不少朋友用过以后呢，就是说上脸啊，肤感细腻又舒服，皮肤状态肉眼可见的变好。
1: 嗯，
0: 问还有没有活动了，还想再囤一瓶啊。这个还有好多上次没有买到的朋友也在催我们补货，那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上次没有买到的朋友还可以继续，还想继续囤货的朋友这次就不要错过了。
1: 哎，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可能要4000多块钱，很贵啊。我们今天618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给各位地板价到手只要520块钱，这个优惠力度真的很强啊。
0: 嗯嗯嗯，
1: 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0: 是的，那当然了，这个卯足了劲儿给大家带来诚意的还不止这些商家呀，还包括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也是一样哦。
1: 在618的期间呢，有成长换新季，有一个专属的超值福利。
0: 嗯，
1: 比如说12节的精品的语言课77折。
0: 嗯，
1: 原价呢是2480块钱，活动价只要1920块钱。
0: 对，如果是24节的这种系统的课时啊，课时包的话，那都是57折了，是吧？
1: 嗯，
0: 反正价格真的是给力，而且还有一些额外赠课啊，什么节目录制啊，个人短视频的拍摄呀，这个官方媒体平台的展示的机会呀，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非常看重的啊。
1: 没错，也是跟像南艺啊、中传呐，深度合作，也定期推荐学员来参与全国的少儿春晚、7月的朗诵节，还有中传花少等等一些高端赛事跟演出。
0: 是，
1: 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都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来咨询了解。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啊，快要结束了。因为结束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说一下，8月8号丽姐带队去 潮汕啊地区旅游，那是双飞四晚五天啊，纯玩团啊，丽姐全程陪同。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大管家要一下行程单哦。嗯，
1: 183-4481-1963。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克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诸方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

0: 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强降水影响，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曾经的滚石唱片就是音乐品质的象征，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开启了寻访的旅程，找寻刻在这块金色石头上那些走过你我青春的名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滚石唱片旗下的女歌手

手阵容堪称豪华，每一个单独站出来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存在，而他们也共同组成了声名赫赫的滚石女人班。今天我们要找到的这个名字同样来自于滚石女人班，她和滚石的缘分因为一个男人变得一波三折，她就是林忆莲。

档案已成往事，也是当时的滚石大佬李宗盛的道歉之作。2010年，林忆莲在回顾自己歌坛岁月的时候，公开感谢了两个人，并说没有这两个人就没有今天的林忆莲，而其中一个就是李宗盛。1989年，当林忆莲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前往中国台湾乐坛发展时，她的团队找到了李宗盛。不过当时的李宗盛只想着好好打造陈淑桦，想到其貌不扬的林忆莲，他直接拒绝了。后来林忆莲就进入了飞碟唱片，发行了那张让飞碟老板吴楚楚直喊我听到钱掉进口袋的声音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专辑实体销售量仅在中国台湾地区就超过60万张，震惊华语歌坛。李宗盛开始认真听这位小眼睛的女歌手的歌声，一听之后，李宗盛知道自己原来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声音太让人着迷了。1992年，陈凯歌导演拍摄电影《霸王别姬》，请到李宗盛为电影创作主题曲，而李宗盛早就有了打算，他写了歌曲，并且告诉陈凯歌，这首歌必须要男女对唱，男歌手是他自己，而女歌手选谁呢？李宗盛坚定不移地推荐了林忆莲。李宗盛1989年犯的错，终于在3年之后补了回来。你始终在我心里。1993年，林忆莲在香港换了唱片东家，由华纳唱片加入了新工厂。与此同时呢，基于新工厂当时和滚石唱片良好的合作关系，由滚石唱片发行了林忆莲在新工厂的第一张国语唱片《不必在乎我是谁》。这张专辑啊，由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他一声吆喝，小虫、周华健、王中岩、黄玉等等滚石系的音乐人，再加上姚谦、陈嘉丽等等当时的词坛新锐，都加入到了创作阵容。不过整张专辑当中最出彩的歌曲还是李宗盛亲自作曲填词的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必在乎我是谁》。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李宗盛的词是替林忆莲在说，也是间接替自己在说。或许那个时候，爱的火苗已经在他的心里悄悄燃烧起来了。之后的一段时间啊，关于李宗盛和林忆莲之间的恋情传闻铺天盖地。因为顶不住压力，林忆莲选择远走加拿大，避开这段是非。而李宗盛呢，在发布个人的第三张专辑《不舍》之后，暂别歌坛，飞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的大雨当中，在吃到了林忆莲的闭门羹之后，在一个漆黑的寒夜当中，李宗盛一蹴而就，写出了那首《为你我受冷风吹》。结果李宗盛不仅追回了爱人，滚石也再添一名实力唱将。1995年年初，林忆莲宣布正式加盟滚石唱片，和滚石签下了3年合约。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于林忆莲1995年在滚石发行的唱片 Love Sandy。 虽然已经合作一年多时间了，但是林忆莲在滚石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这张 Love Sandy。 这张专辑理所当然的李宗盛是制作人，为此呢，他冷落了陈淑桦和辛晓琪，还叫来了很多人来帮忙，李费辉、刘志宏、薛中明、许常德、刘思明等等，只要能更好地为林忆莲这张专辑服务的音乐人，李宗盛都请了个遍。除了在加拿大创作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之外，李宗盛还亲自写了《伤痕》、《听说爱情回来过》、《知难不退》、《影子情人》等等，九首歌可谓是首首经典。为了打造新都市女子形象，林忆莲剪去了波浪卷长发，以干练的短发出现在歌迷面前。而这张 Love Sandy 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就卖出了超过80万张的销量，缔造了林忆莲的唱片销量新高，也是香港女歌手在中国台湾地区实体唱片销量成绩单的第一名。林忆莲成为当时滚石最耀眼的歌手之一。我们来听专辑里的第一主打歌，也是我个人的珍藏曲目之一，《伤痕》。

伤痕来自于林忆莲。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醒着数伤痕？当年我只听到第一句就被深深的触动到了，只能说李宗盛的创作充分印证了那句话，最懂女人的或许是男人。其实有很多林忆莲的资深歌迷并不喜欢李宗盛打造下的她，认为有点俗，全是李宗盛的影子，没有了林忆莲自己的风格。但是不能否认，对林忆莲，李宗盛确实是用了心的，市场的认可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1996年7月，时隔一年半，歌迷终于等到了林忆莲在滚石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夜太黑》的发行。虽然在制作水准上比不上前一张专辑《Love Sandy》，但在1996年仍属于质量上乘之作。整张专辑仍然由李宗盛操刀制作，专辑实际上只有6首新歌，《夜太黑》、《诱惑的街》、《野风》、《愈爱愈美丽》、《我明白》和《不许哭》。这张专辑呢，李宗盛亲自创作的歌曲超过了半数，而《夜太黑》和《诱惑的街》毫无疑问是他写给林忆莲的国语歌代表作。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夜太黑》。

1998年，李宗盛和林忆莲步入到婚姻殿堂。1999年，在时隔近两年后，林忆莲发行了她在滚石的第三张国语专辑，没想到也是她在滚石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铿锵玫瑰》。之后，林忆莲和滚石的合约到期，为了追求音乐上与事业上更大的突破，她潇洒地挥一挥衣袖，转身加盟了百代维京唱片。林忆莲在滚石的故事正式画上了句号。滚石时期的林忆莲虽然产量不高，但却是很多人心里不能遗忘的存在，就像一朵玫瑰绽放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来听这首《铿锵玫瑰》。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最近我们在找寻曾经的滚石唱片旗下那些陪伴过我们青春的名字。其实啊，滚石唱片有着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女歌手，从这里也走出了无数成功的个性鲜明的女人，她们共同组成了滚石唱片的女人班。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滚石女人班里另一个温婉佳人赵咏华。

求婚，这是赵咏华1994年在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求婚》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那种爱情当中的娇羞和甜蜜，被赵咏华甜润的嗓音诠释得恰到好处。从全美唱片过档到滚石唱片，再到宝丽金，对于赵咏华来说啊，滚石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只是匆匆而过的一个驿站，但是却是很引人注目的一段旅途。虽然他在滚石期间啊发行的专辑数量远不及全美和宝丽金时期，但是只要提起赵咏华，听众们首先想到的还是他在滚石时期的那首经典之作《最浪漫的事》。如果说在全美时期的赵咏华呢，只是在自己的声音特质上找到了发挥的空间，那么在滚石时期的她，则在音乐当中更加融入到了个人的情感，使得歌曲听起来更加有感染力，也就更能打动人。

最浪漫的事，这是华语歌坛的经典浪漫情歌，也是滚石唱片送给赵咏华最好的礼物。说起赵咏华，起初在滚石唱片发展的并不顺利，直到1993年，她和李正帆相遇了，温暖人心的情歌让她成为了甜蜜的小女人，一首最浪漫的事也成为她在歌迷心目当中无法超越的经典。记得赵咏华在一次采访当中啊，坦言当年自己在滚石唱片并不得宠，他还开玩笑地说起了一套星座理论。他说啊，滚石以前啊并不喜欢我，因为我是金牛座，很笨，他们喜欢水象星座，什么巨蟹座啦等等。因为我是金牛座，不太会表达感情，反应特别慢。进公司的时候，他们问我你是什么星座的，我说金牛座，全部的人都哦一声就飘走了。后来他们还是对我很好。事实证明，金牛座其实还是可以替滚石赚钱，比如陈淑桦，卖得最好的一个，他就是金牛座，还有林忆莲。后来他们慢慢的对金牛座改变了。这是赵咏华在采访当中提及的关于星座对他的影响。虽然赵咏华说滚石不喜欢他，但是他在滚石的几年时间还是留下了很多好歌。

我爱大海，这是赵咏华1994年在滚石唱片的一首作品，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这也是我音乐播放器当中常年都会留存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我爱大海，看那蔚蓝藏着我的未来。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年轻的女孩站在海边，对着蔚蓝的大海大声歌唱，歌声里满是憧憬和希望。那一瞬间啊，总是觉得自己能够再次触碰到青春的呼吸。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赵咏华在滚石发行的唱片《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的同名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1: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强降水影响，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George Laswell， Comes and Goes， 来来去去。

0: 这是来自 George Laswell Comes and Goes 来来去去。这位独立音乐人出生在1974年的美国加州长滩市，同时他也是录音师兼制作人。他的歌声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也听到过，这首歌的专辑 Three Fires from Adonito， 其中的 Adonito 是西班牙语，意思是高处的鸟巢，而专辑的名字可以翻译成都在寻找安乐窝的路上。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人生归宿吗？就像一片落叶，这是 Iggy Pop 演唱的落叶。
1: Asia Tame Nous vivions tous Les deux ensemble Toi qui m'aimais

摇滚的 Iggy Pop 在这里唱出了这首歌唯一的格调感，低于忧伤，像一个生命当中要放弃的年龄发出的声音。这首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 Iggy Pop 用乡村摇滚制造了迷人的暗黑情绪，这位摇滚老炮在晚年的身躯

这是来自 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每次出现这样主题的节目都会在歌单当中放进这首歌，不为什么，只是觉得这些声音是必然，它给予我们美好的想象，让低调的生存有了寻找的理由。美好的一天又一天组成了人生的全部，这些年轻时的激昂在晚年有了温文尔雅。这是属于告别的时刻，和年轻告别，和未来告别，只过好今天。这是 John Denver Today。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Tom Waits Assigned for Sorrow Eyes， 赏心悦目。

0: 音乐可以是有意的载体，就像歌这首歌当前奏当中的有意地久天长。谭维茨的歌是他的散文叙事或者描摹，像是老人在讲往昔。虽然他唱歌时还没有老去，我们不知道音乐在每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不同的生存环境会有不一样的意象。我觉得音乐比文字更耐人寻味。优秀的音乐不仅是触及你的某一种情绪，而且是表象下的真挚。这是另外一个老炮 Cat Stevens Father and Son 父与子。
1: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2: 好啊，那谢了。
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点火点火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10: 制点火，火火呀，
8: 快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8: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

0: 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Neil Young The Old Laughing Lady。

这是来自 Neil Young The Old Laughing Lady。 民谣摇滚的 Neil Young 影响了许多后来者，即便是早年代，他的作品和个人气质也让同时代的歌手相形见绌。思考和价值观留在这里和时代交手，不管输赢。我喜欢这些老人的声音，即便在自己的青春时代，同龄人的音乐不会给我们人生需要的力量和忠告，他们才像引路人，带你走向理想主义的不归路。这是来自 Ingrid Maxon 和 George Laswell Wonderful Unknown，未知的美好。

是来自 Alan Taylor Scotty， 那位在他生命当中短暂停留甚至来不及熟悉的 Scotty， 他与 Alan Taylor 就像旅行当中认识的朋友与我们，我们注定只是过客，却不可磨灭的在彼此的人生当中留下或轻或重的痕迹。而下面这首歌，下面这首音乐，或多或少也影响了一位把月亮当作寄托的华人音乐家、游戏制作人高看创作的 To the Moon， 去月球。

colon. You could not speak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0: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强降水影响，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国风戏腔啊，有很多

很多人听过这一首《赤伶》，火了很久啊，但是很多人只觉得戏腔好听，却不知道它背后藏着一个让人听完心酸又热血的故事。咱们先来说一说歌名里的赤伶。赤呢就是赤诚，是爱国的赤子之心，而伶呢就是唱戏的伶人。这首歌的主角是民国时期的名角儿裴艳芝，当年日军打进了县城，逼着他给侵略者唱戏庆贺，还放话说不唱就烧了戏院，屠了全城的百姓。裴艳芝没有反抗，安安静静的描眉上妆，穿上戏服，登台就唱了一出《桃花扇》。这出戏呢，讲的是李香君，一个青楼女子，为了守气节，念家国，血溅桃花扇，宁死不向敌人低头。谁也没想到，裴艳芝早就在戏楼里面藏满了火油。戏唱到最动情处，她一把火点燃戏楼，跟台下的日军同归于尽。歌词里那一句“位卑未敢忘忧国”，说的就是她。世人总说戏子无情，可是在家国大义面前，这个唱戏的伶人比谁都有骨气。赤伶唱的不只是一段戏，一个故事，更是告诉我们，不管身份多普通，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从来都不会少，这才是国风歌曲里最打动人的风骨。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
2: 提到江西，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不是婺源的油菜花、景德镇的瓷，还有武功山的云海？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一座藏着整个江西非常有底蕴的城市。
3: 对，我觉得这座城市虽然它并不是省会，但是呢，它把干这个字留给了整个江西。它呢是江西面积和人口的双料第一城，一脚踏上去啊，就踏进了赣粤闽湘四个省份，赣江珠江呢也是在这里发源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地理格局呢，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是的，我们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啊，就是江西的赣州。
2: 亚楠都知道嘛，就是我有个好朋友，他就是江西人。
3: 是是是。
2: 但是呢，他呢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他是江西混血儿，就是家里面各个亲戚都来自江西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就给我介绍过，比如说婺源呐、平江啊、平乡，然后包括像今天要说到的赣州等等，就包括我自己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也去过嘛。当时在那边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边真的特别好吃，就它的辣跟四川还有长沙那种辣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地理格局特别好。我们当时坐着高铁一个小时就到长沙了，然后旁边的话去广东啊什么的
3: 都很方便，
2: 对，非常的方便哈。那很多人呢，其实对赣州的初印象就是一颗甜滋滋的赣南脐橙，对吧？那真正的走近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活着的江南宋城，是客家人的摇篮，就是宋代文明还有客家文化交融的一个宝藏地。所以呢，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深度旅行的目的地。
3: 是的，在这里啊，就有着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的砖城墙，有600多座客家围屋散落在山野当中，还有800年古桥啊，还现在还在使用当中，甚至还有兼容四省的烟火美食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走一趟赣州的话呢，就好像走过了半部的江南历史啊。
2: 是的，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一起走进赣州，解锁这一座江南秘境的千年故事，还有人间温情。今天呢，开头的话，先给大家来感受一个歌曲啊，就是赣州的方言歌曲。我找到它的时候觉得特别惊喜，我立刻拿给朋友听，他说还有这首歌，叫做《借凯子一座城》。
4: 哎，那个是什么？
5: 这个是多条。
4: 好姐，好姐。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晨雾，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走进的城市是江西赣州。
2: 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千年历史的江南宋城，写朱楼碧瓦、雄立壮观的八进台，写满是岁月痕迹的古城墙，写辛弃疾笔下的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写阳明先生讲学之地，江南第一石窟通天岩，写宋时明砖青瓦的造儿巷，写南宋始建的建春门古浮桥，写千年古刹寿良寺。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峥嵘岁月的红色故都，写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红井，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地瑞金，写长征第一渡的于都河，写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写红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写八子参军的感人肺腑，写陈毅人间变种自由花的坚定信仰。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文化底蕴深厚的客家摇篮，写象征客家精神建筑的围屋，写回响客运腔调的赣南采茶戏，写蜿蜒翻飞的客家舞龙，写甘润芳香的客家擂茶，写清而香醇的客家米酒，写脆嫩浓甜的赣南脐橙。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风景如画的山水，写奇峰石异的三百山，写毛主席笔下风景治边独好的汉仙岩，写云海烟波环绕的南武当，写层峦叠嶂的上宝梯田。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繁华绚烂的人间烟火，写三江交汇的绵延不绝，写赣州如倦鸟归巢的归属感，写它平凡温暖的每一天。
1: 所以读懂赣州啊，必须要先读懂它的宋城风骨，而这份风骨呢，就藏在那一座被誉为叫做宋代孤品的古城墙里。
3: 嗯，是的，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墙啊，它是咱们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北宋的砖城墙啊，始建于晋，成型于宋，3600米的城墙蜿蜒穿城啊，然后呢，城门、炮城、垛墙一应俱全，墙砖上面还刻着从北宋到民国的521种铭文，每一道刻痕啊都是岁月的印记。
1: 哎呀，就很像我们那个西京渡的那个一眼看千年的那个台阶。
3: 对，
1: 就你能一下子看到不同的朝代，然后在同样的地方不同的人留下的痕迹哈。
3: 嗯，
1: 那最难得的呢，就是它从来不是圈起来的那种文物，而是赣州人的日常，就老人在城墙根去遛弯呐、然后小贩在这个城门前去卖一些小吃。
3: 嗯，
1: 所以呢，就是能看得见摸得到的那种历史底蕴，这个才是活着的宋城啊。
3: 是的，
1: 然后呢，它还串联起了像玉姑台、八进台，一步一景都是宋韵。
3: 嗯，玉姑台啊，它是赣州的精神地标，在唐代的时候呢就建造了啊，因为辛弃疾的一句玉姑台下清江水、
1: 中间多少行人泪
3: 啊，名扬天下。所以当你登上高台啊，张江还有贡江交汇成赣江的壮阔情景就尽收眼底了，江面上古浮桥静静卧着，时光呢仿佛都慢了下来。
1: 对，那说到这个桥的话真的很有来头啊。
3: 嗯，
1: 这一座呢建春门浮桥，它始建于南宋的时候，1163年啊，800多年来呢，以百艘小船为基，木板为路，缆绳为骨，至今呢仍然是担着这个就是通行的一个功能啊。
3: 对，
1: 就走在上面的话，脚下那种轻晃的木板，然后眼前能看到那种江风拂面的感觉，然后如果说碰到晚霞落进江面，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大气的一个景色。
3: 是的，还有北宋的水利专家刘仪设计的福寿沟啊，900多年来还是老城区的一个排水的主干道，水窗呢随着江水的涨落自动的关起，可以说古人的智慧让人特别的叹服。而赣州的宋韵啊，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字，是融在城市肌理当中那种触手可及的温暖的触觉。
1: 所以一墙一桥一沟一台都勾勒出了赣州啊，也是藏着非常醇厚的一个古韵风华。那前面呢我们听到那段音频当中说到说，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
3: 还要写什么呢？
1: 写他的赣南采茶戏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
3: 是，
1: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来听一听啊，他们的这个赣南采茶戏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听到这一首云里飞出绿彩凤。

没分，楼台原上见空同，烟雨朦胧，可是惊鸿只断写情浓。抬眼望夜色空蒙，千万里长路飞鸿，风儿吹送

0: 秀有喜。
1: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说到的是江西的赣州，那一座城市的温度呢，总是藏在舌尖的味道当中的。前面亚楠说赣州是一脚踏四省，
3: 对，
2: 就这样的一个格局，就让这里的美食成为了赣粤闽湘的一个融合体。就是你会发现里面有各种地方的滋味，包括我自己去的时候我也说那边东西特别的好吃。包括你看现在的话，不管是镇江还是各个地方，好像突然一夜之间多了
3: 江西菜，
2: 对，多了好多的江西菜馆啊，就说明大家的话越来越肯定它的味道了哈。那没有这个南昌萍乡的猛烈鲜辣，但是呢赣州的味道是越吃越有味道的。
3: 是的，
2: 哎，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赣州呢，其实它不仅仅是好吃两个字这么简单，它还有客家人千年迁徙的一个智慧，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老祖宗们来回迁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美食也在发生着变化。
3: 对，有人说这个赣州菜是不烈不冲，不刻意惊艳，但是呢越吃越有底蕴。它呢讲究一个本味，鲜得特别的干净，香得也特别的踏实。而每一道菜的背后呢，几乎都是有一段历史，一段生存，一段故事和一段乡愁。
2: 对，先说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有可能有些朋友不熟悉，就是宁都的叫三杯鸡。三杯鸡都吃过，就很多人以为它是我们中国宝岛台湾的台式料理。
3: 对，
2: 其实它的根就在我们的赣州宁都，就是相传南宋时期呢，文天祥抗金的时候就路过了赣州，然后百姓呢就用家里面仅有的米酒啊、酱油啊、茶油啊等等各一杯，然后呢不加水去焖一只鸡，以此表达敬意，一杯敬天地，一杯敬家国，一杯敬苍生。所以这个叫三杯，有没有汗毛竖起来？
3: 对，原来是一碗有故事的鸡。
2: 对，以后再吃三杯鸡，请我们吃之前念
3: 一下。一杯敬天地。
2: 就是真的突然觉得，哦，原来美食的背后还有家国的故事。
3: 是的，而真正的宁都的三杯鸡呢，是用本地的三黄鸡，然后用砂锅文火慢煨啊，所以它肉特别嫩，汁儿特别浓厚，入口呢是那种酱香和酒香的层层回甘。它也不只是一道简单的下饭。

0: 菜是客家人刻在骨子里的那种忠义和温情啊。
1: 是的，然后接下来要说到一个就是很好吃，叫做新国米粉鱼，这个呢又叫做四星望月。就这道菜的故事更加动人、
0: 哦、
1: 说当年啊，咱们的毛主席在新国调研的时候，百姓呢就用最朴素的草鱼和米粉就蒸出了一道热气腾腾的菜，四碟小菜围在中间啊，就像星星围着月亮，寓意着团圆和希望。
0: 是的，它的鱼片啊特别的滑嫩，米粉呢吸饱了鱼鲜，辣而不燥，鲜而不腥。它呢告诉我们，最珍贵的味道啊，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困境当中的守望相助，是平凡日子当中的热气腾腾啊。
1: 嗯，有个词儿叫相濡以沫嘛，
0: 对
1: 吧？那赣州人的早餐的灵魂呢，一定是他们的肉丸了。就客家人南迁的时候，路途很遥远，所以呢不太容易去保存那种整块的肉食，所以就把那个猪肉呢捶打成泥，加入了熟粉搓成了丸子。小小的一颗丸子呢，藏着中原先民在异乡求生的智慧。
0: 是的，这个肉丸特别的 Q 弹筋道、汤味也是非常的鲜美，再配上一碗米粉，清晨的赣州街头到处都是这种踏实的香气，可以说它不奢华不花哨、却能够让每一个在外的客家人啊，一尝呢就会想起家的味道。
1: 是的，还有信丰的萝卜饺、
0: 哦、
1: 这个呢很代表赣州的巧思啊，就别的地方那个饺子是用面粉嘛、
0: 嗯，
1: 它是用薯粉做皮的、
0: 哦、木薯粉、
1: 就是、对，然后它的那个晶莹剔透的感觉，韧劲特别的足哈。然后馅料呢会用萝卜丝儿，还有香菇猪油渣，朴素的不能再朴素，但是非常的鲜。
0: 嗯，因为在物资非常匮乏的年代当中啊，这个萝卜就是最容易得到的食材，客家人呢就用智慧把它变成了舌尖上的美味啊。我觉得这也是赣州美食非常动人的地方，它呢不是特别挑食材，也不会特别重排场，只是种他们自己的心意啊。
1: 嗯，今天一说到赣州，我觉得美食的篇幅特别大、
0: 嗯、
1: 其实还有好多没有跟大家聊到，比如说像瑞金的牛肉汤、
0: 嗯、
1: 大鱼烫皮、安远三鲜粉、赣南小炒鱼等等。
0: 饿了
1: 哎，就每一道菜其实都有来历，有讲究，有烟火气的，而且他们不是说为了迎合游客而存在，他们就是本地人代代相传的一个日常。
0: 是的，我觉得赣州的味道呢，就是中原的根，是客家的魂，是宋城的烟火，也是山河的馈赠，它特别的温和包容，踏实有温度，吃在嘴里，暖在心里，让人一吃啊就记住了这一座城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这首歌曲《一笑》，唱一支家乡的歌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诸方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6: 山。欢迎继续回到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6: 今天呢，说到的是江西赣州啊。如果说宋韵是赣州的骨，那么呢，客家文化就是赣州的魂了。那作为客家人的摇篮和祖地，那赣州呢，也是藏着客家人最深的根，还有最浓的乡愁的。
7: 是的，从西晋以来啊，中原汉人历经过五次大迁徙，落脚赣南这一片土地，赣州呢，也成了全球最大的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全市啊，95%以上都是客家人，那些散落在山野间的600多座的客家围屋啊，就是客家人南迁的活化石。
6: 对，就包括我们以前节目有说过的龙南，它呢更是被誉为叫做世界围屋之都，370多座的围屋是星罗棋布。那其中呢，关西新围呢被称作散落在民间的皇宫，占地12亩，9幢18厅，就是依山傍水而建啊，既是家宅也是堡垒，藏着客家人聚族而居的一个智慧。
7: 是的，这些围屋的防御功能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墙基当中啊就埋着梅花桩，瓦面布着堵铁钉，围门呢有3道防线，还有粮仓、消防池，甚至呢他们还用蛋清、红糖、糯米砌成假墙储备粮食铜墙铁壁的背后呢，其实是那种客家人对于安稳生活的一种期盼之情了。
6: 其实他们现在里面还住着人嘛。我想想，好多人不是说嘛，说过年回老家，然后早上还没睡醒，游客已经先到家里了，就大家都想去看一看啊。当然了，不只是龙南，那定南的虎行为呢更是全球独一份的。大门呢是虎口，然后呢圆窗是虎眼，炮楼呢作为虎爪还有这个虎尾，造型特别的精巧，寓意呢也很吉祥。包括像市区的他们呢叫做魏家大院，就经典的9景18厅的一个格局啊，水墨的青砖，然后精致的木雕，就像一座客家文化博物馆一样。
7: 是的，客家文化早就已经融入了赣州的日常了。客家方言呢被称作古汉语的活化石，一句乡音啊就可以牵起客家人的情感纽带。客家的山歌啊，高亢婉转，客家的傩舞古朴神秘，这些民俗呢不是表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传承之情。
6: 是的，一座围屋就是一个客家家族的故事啊。1000年来呢，客家人在赣州扎根繁衍，把中原的古老还有赣南的灵秀融在了一起，酿出了独有的客家温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郭顶的《我们俩》，歌曲之后马上回来。你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江西的赣州。那这里的一砖一瓦呢，都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
2: 是的，赣州的老街啊，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藏着岁月温度的生活场。比如说这个皂儿巷只有200多米长，但是啊，在这里却藏着徽州的马头墙，还有西洋的拱券窗，赣南的天井院，这三种风格相融相生，互不打扰。
1: 脚下是那种鹅卵石还有大理石交错的路面啊，就是深门大院里面还依稀能够看到以前的旧时的会馆啊、钱庄啊、酒楼的模样。那走在巷子里面呢，仿佛好像还能够听到旧时的人声鼎沸，每一步真的都是故事啊。
2: 是的，还有赣州的文庙作为江西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县学，红墙黄瓦间，大成殿的屋顶在铺着黄绿的这种瓦瓷片，屋脊上的青花瓷鳌鱼出自于江西的景德镇，赣南风格和岭南的风情可以说是完美融合，一砖一瓦呢都透着那种书香的气息。
1: 哎呀，看完之后觉得就是美学巅峰哈。
2: 是的，
1: 觉得很赏心悦目。那这个赣州的街巷呢，都是那种非常有古韵的，然后文庙旁呢，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刚出炉的那种烫皮美食，然后灶儿巷呢，他们也会煮那种鲜香的牛肉汤啊，老人会坐在门口去摘那个菜，然后孩子会在巷子里面奔跑，就没有喧闹，只有当地人那种安静生活的感觉。
2: 是的，
1: 也是现在很多人旅行追求的一种感觉。
2: 对，在这里啊，张江还有贡江穿城而过，整座赣州呢就像一座大公园一样，榕树樟树特别的茂盛，水榭亭台依水而建啊，大家可以去到那里，沿着江边慢慢的走，看一看江风拂柳，听一听江水潺潺，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江南的温柔情怀。
1: 所以赣州的美好呢，就是藏在这些细碎的烟火当中，不张扬不做作，只用最真实的日常打动每一个到来的人。接下来呢，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在开车路上听到这一首来自金志文吕文的《只怕你》。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2: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呢，我们一起走进了赣州，走过了宋城的千年城墙，看过了客家的百年围屋，逛过了烟火的老街深巷，尝过了椒蓉的舌尖美味。
3: 是的，这一座被低估的江西第一城啊，里面藏着太多的惊喜。它有着宋代孤品的厚重，有着客家摇篮的温情，也有着四省交融的包容啊，更有着烟火日常的温柔。它呢，不是一座一眼惊艳的城市，但是呢，却是一座越品越有味道的城市。
2: 是的，在这里的话就是能够感受那个客家人南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
3: 嗯，
2: 我估计可能本地人都鲜少能够去了解这一段历史哈。
3: 对，
2: 那其实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因为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会发生很多变化，你的习俗啊，嗯，你的吃喝日常呀，都会奠定下来，然后流传下来，这个就是最动人的地方。
3: 对，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温润的老者一样，历经了千年的风雨，各种迁徙，各种改变，但是呢，依然温柔如初。他用他的墙桥屋巷还有味道和美食，在讲着赣州江南的故事，也守着内心那种温情的感觉。
2: 是的，所以不管你是偏爱历史古韵，还是喜欢民俗风情，或者说只是很简单像我们一样喜欢吃辣，
3: 嗯
2: 啊，就真的可以
3: 喜欢美食，
2: 对，可以去那边，赣州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3: 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赣州来走一走逛一逛，在宋城的风里，在客家的歌里，遇见江南最醇厚的美好，遇见最温柔的人间之情。
2: 嗯，那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也要告一段落了，那就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3: 拜拜。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诸方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梁阳。未来10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强降水影响，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本都市题材的文艺小说《活在真空里》。这本书呢，也入选了中国作家网年度文学好书的榜单。这本书啊，聚焦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描摹现代人的身处繁华都市当中的那种孤独、迷茫、挣扎和自我找寻，精准地捕捉都市生活的疏离感和现代人的内心困境。文风冷静克制，叙事节奏舒缓，文字富有思辨色彩，直面当下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精神情绪问题。身处夏天喧嚣的都市，阅读这一部作品，能够和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正视内心的情绪，在文字的思辨当中梳理自我，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和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说情歌写尽了爱恨，可是长大再回头听老歌，才发现里面装的不只是爱情，还有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错过之后藏起来的委屈，和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轻轻泛起的温柔。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走进一间旧情歌的收藏馆，分两段旅程。上半场呢，先聊一聊青涩心动、暧昧拉扯的欢喜；下半场接住遗憾、释怀与独自回味的心事。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慢慢的放歌，慢慢和你聊一聊每首歌背后藏着的情绪。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先开启上半场的心动篇章。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演唱的《心动》。

一首《心动落下》，陈洁仪的嗓音真的非常的适合描摹那种小心翼翼的喜欢。这首歌曲出自她99年的同名专辑，编曲呢只用了极简的钢琴搭配弦乐，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完全是靠人声来撑住情绪。她的声线软糯又克制，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人群里偷偷望向那个人，心跳漏一拍不敢声张的暗恋。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这种时刻，哪怕只是远远的多看对方一眼，一整天的心情都亮起来，所有细碎的欢喜都叫心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直接是把双向奔赴的暧昧唱了出来，男女对唱的经典情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听完是不是你的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呢？94年发行的老歌放到现在依旧不过时，张信哲清亮的男声搭配刘嘉玲温柔醇厚的女声，一唱一和完美复刻陌生人初见慢慢产生好感的全过程。歌词里没有直白的说我爱你，全部都是试探，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把暧昧期那种忐忑又期待的拉扯感写得很透彻。双向动心之后，就想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哪怕只是安静的相拥就很足够。下一首歌曲来自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温柔的双人情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欢迎回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这首歌曲呢也是千禧年的经典合唱曲目，编曲是干净清澈的，吉他分解和弦轻轻的铺垫，梁静茹甜甜的声线和光良干净的少年音融合的恰到好处。歌词描绘的是热恋里最简单的愿望，不用鲜花浪漫，不用盛大仪式，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地抱着彼此，就拥有全部的安全感。其实热恋的时候呢，总会下意识地占有对方的一切，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连对方的外套你都想偷偷地珍藏。下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摇滚外壳下藏着细腻柔情的这首《外套》。

提到动力火车呢，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高亢嘶吼的摇滚，而这首外套呢也是完全打破了刻板印象，编曲弱化了标志性的高音，改用了抒情的钢琴打底，沙哑沧桑的嗓音唱的是把爱人的外套当做了念想，一件衣服承载着满满的爱意，一件外套是恋人的痕迹，而日复一日的相见就是藏在日常里面的偏爱。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阿杜演唱的《天天看到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

0: 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上半场呢，我们听完了暗恋、双向暧昧、热恋相守的全部温柔。可是感情呢，从不会永远只有甜，有欢喜就会有遗憾、错过和爱而不得。下半场呢，我们从甜蜜转入到遗憾篇章。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演唱的《没那种命》。

陈小春市井感十足的嗓音太适合唱这种普通人的感情自卑。这首歌呢，讲的是遇见心动的人，却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爱情，反复自嘲着我没那种命。生活里呢，很多人都会这样，遇到喜欢的人呢，先是自我否定，最后只能够遗憾地放手，心里藏着委屈和难过，却拼命地伪装坚强，不想让任何人看穿自己的脆弱。下一首歌曲来自周慧演唱的《不想让你知道》。

周蕙的音色干净的像白纸，明明旋律很轻柔，歌词却满是心酸。这首歌呢，描绘的是失恋之后独自硬撑的状态，夜里偷偷的崩溃流泪，白天在外装作无事发生，所有难过只想自己去消化，不想被旁人察觉。其实很多人分手之后呢，都会是这样，习惯独自消化情绪，不愿把脆弱展露出来。所有积攒的委屈走到尽头呢，终究会走到分开的路口。接下来要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伍佰，他极具故事感的摇滚抒情道尽了离别心酸，一起来听伍佰的这首《泪桥》。

伍佰呢，不只有热血的摇滚，这首《泪桥》也是华语抒情摇滚的代表作。沧桑低沉的唱腔，把恋人走到了分岔路口不得不分开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短短的一句就写尽了感情走到尽头的疏离。那条名为离别的桥，载满了数不清的眼泪。分开之后呢，那个人可能就像是一只抓不住的玉蝴蝶，短暂的惊艳岁月，最后还是飞走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

0: 改得多么入戏。
1: 这首《玉蝴蝶》呢，是谢霆锋早期极具艺术性的作品，编曲迷幻细腻，歌词的意象感也是拉满，把心上人比作了易碎转瞬即逝的玉蝴蝶，遇见的时候惊艳夺目，却终究无法长久的留住，只能够留在回忆里反复的回味。分开之后呢，我们总会反复的翻看从前的点滴，就像是一格格旧电影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循环的播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蔚蓝的抒情金曲《一格格》，用胶片定格所有爱过的瞬间吧。各位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强降水影响，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0: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悌，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这里依然是小金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4: 他关于你绝口不提，他是否短暂爱过你，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

0: 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1: now？现在是
2: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强降水影响，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年少的时候读儒林外史，只笑范进半生都困在科举当中，一朝中举就喜极而疯。但是如今再品的时候，才懂得这荒诞的故事里其实藏着非常真实的人间百态。300年前，科举是范进唯一的出路，他忍尽了贫寒冷眼，耗去了半生的光阴，只为一纸功名改写命运。而如今呢，我们虽然远离科举，但是依旧会被世俗的成功枷锁去束缚。我们和范进一样，在无人知晓的日子当中默默地坚持，在一次一次的失意当中咬牙前行，把人生价值捆绑在单一的赛道，却执着于上岸的圆满。其实范进的疯癫呢，是被单一的价值观裹挟的一个悲剧，我们的焦虑也是深陷在世俗标准的一个内耗。人生呢，从来不是一场非输即赢的考试，愿我们都能够跳出这一份困局，不被世俗牵绊，也祝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早日抵达属于自己的彼岸，得偿所愿，心安顺遂。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陪伴各位，我是王威，我是 DT。 首先我们来听到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薛凯琪在2017年的发表520。初恋是想起他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心动的粉红泡泡，是不由自主弯起的嘴角。

斑马森林的520，同样的数字歌名，截然不同的浪漫质感。前两首歌呢，告白清甜纯粹，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焦秉志，同样的单曲名字，听到这首520。

代表着很多人青春当中的意难平，来自阿琳的一首歌 PS 我爱你。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首告白神曲，永恒的经典，来自于陶喆了，2005年的发行，来自于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曲就是爱你。

华语音乐当中的白月光了，来自梁静茹的情歌，2009年的发行。而接下来会是更加热烈的一次数字恋爱，在音乐跟节奏当中，你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未来感跟连线感与科技感。对，来自于范晓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

0: 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注定会衰老，但我们绝不该以那种被动痛苦的方式老去。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循序渐进地告诉你如何精准选择食物的质量、方式与分量，如何用营养补充剂激活细胞，如何拥抱全新的生活方式，从细胞层面逆转衰老，提升抗衰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冻龄》。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衰老啊，从来都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持续且从身体最深处向外蔓延的过程。可惜的是，这个真相很少被真正的说清楚。大多数人走进皮肤科或者是整形外科的时候，医生们习惯性地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些肉眼可见的表面痕迹上，像什么皱纹啊、色斑啊、松弛的下颌线。于是呢，防晒霜变成了护肤的标配，拉皮手术成了抗衰老的终极方案。这些方法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就等于只是在问题的边缘打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看自己臀部和大腿的皮肤，再对比一下脖子和胸口。绝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发现，常年被衣物遮盖的臀部皮肤往往更加的光滑和紧致，看上去比胸口年轻了不少。而胸口那片常年暴露在阳光下的区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晒斑和细纹，甚至有些粗糙。这说明什么呢？日晒确实是加速皮肤老化的头号外部元凶，但衰老远不止于此。除了紫外线，还有太多日常习惯在悄悄地催人老，比如习惯性的皱眉、眯眼、面部肌肉反复收缩，久而久之，表情纹就刻在脸上了。再比如那些号称能够深层清洁的含酒精的爽肤水，实际上呢，正在一点点地破坏皮肤表面的微生物屏障，让皮肤失去天然。

的保护层。有些人呢，喜欢用手去抠脸上的痘痘或者死皮，留下的疤痕和色素沉着反而让皮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更不用说吸烟了，一个长期吸烟的人走进房间，几乎一眼就能够被人认出来，皮肤干枯灰暗，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生命力。但这些啊，仍然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如果抗衰老的努力只停留在涂抹护肤品或者打几针肉毒毒素，那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决定衰老节奏的是那些藏在身体内部的因素，基因、饮食、运动、睡眠，以及每天都在

和被生活改写的学问，叫做表观遗传学。它正是当前长寿医学当中最前沿、最受关注的领域。皮肤其实是一面非常诚实的魔镜。美国一位叫特雷弗·凯茨的医生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皮肤的状态，紧致还是松弛，光滑还是起皱，红润还是苍白，长痘还是洁净，本质上都在反映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很多导致皮肤问题的因素，同样也在暗中破坏内脏、血管和免疫系统。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加速人体从内到外的衰老呢？书中总结了五个核心过程。营养被过度消耗，身体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状态，胶原蛋白不断被降解，自由基造成的氧化损伤，以及细胞自噬能力下降导致的废物堆积，这五个环节相互缠绕，像五条绳索一样把人的活力一点点抽走。好消息是，只要逐个击破这五个因素，就能看到令人欣喜的变化。皮肤变得更细腻、更紧实，皱纹和松弛慢慢褪去，气色红润起来，更重要的是精力回升了，身体的沉重感和莫名的疼痛减轻了，那种年轻时才有的轻盈感仿佛又回来了。一个叫凯西的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她4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40岁那年，她被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在这之前，她几乎从来都没有认真地照顾过自己。确诊像一个警钟，逼着她做出彻底的改变。她有过10年的吸烟史，说戒就戒了，饮食上更是翻天覆地。碳酸饮料和能量饮料全部替换成纯净水，加工碳水化合物、含麸质的食物、快餐彻底从菜单上划掉。他开始认真地挑选肉类，大幅减少乳制品，同时让水果和蔬菜占据了餐盘的大部分空间。3年后，困扰他多年的痤疮完全消失了，皮肤变得水润光滑，黑眼圈淡得几乎看不见。他的牙齿比以前更加的健康，晚上睡得更沉，白天精力充沛，情绪也稳定了许多。那是他生完孩子以后从未有过的状态。凯西的故事并不罕见，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仅通过调整饮食，皮肤状态就能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精力和整体健康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正是抗衰老计划中最核心的逻辑，吃对东西就是最好的抗衰老药方。年龄只是数字，状态由你定义。从细胞抗衰到情绪管理，科学冻龄不是留住青春，而是活出每个年纪最好的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冻龄，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首要功能当然是提供营养，这一点啊，咱们人人都懂。但食物远不止于此，它可以是快乐，是安慰，是社交的媒介。归根结底，它是身体运转的燃料。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抗炎物质，还有植物中那些至今仍在被科学家一点点发现的修复成分，所有这些都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它们负责加固肌肉、更新皮肤、修复损伤、抵御病毒和细菌。肝脏、肾脏、大脑、消化系统，每一个精密的器官和腺体都要靠食物来滋养，没有食物，人就无法存活。而在存活的基础上吃得好，就是抗衰老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该选什么食物，但问题是，真的做到了吗？有没有每天都摄入足够的高质量蛋白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有没有让餐盘里的食物足够多样？
在尝试那些稀奇古怪的特

出饮食法之前，首先要把最基础的均衡饮食扎扎实实地打好。对于那些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人，一套清晰的成人饮食规则会很有帮助。先说宏量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各司其职。流行的饮食法五花八门，有的提倡极低的脂肪，有的鼓吹极低的碳水和极高的脂肪，还有的强调大量摄入蛋白质。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均衡才是关键。一个普遍适用的参考比例是，每天摄入的热量当中，大约50%来自碳水化合物，20%来自蛋白质，30%来自脂肪。如果以每天2000千卡的热量计算，那么就需要大约250克的碳水化合物，100克的蛋白质和66克的脂肪。市面上有很多营养计算类的应用程序，只需把吃进去的食物输入进去，就能够自动算出这些数字，非常的方便。当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值得去吃，有些食物热量很高，但营养价值接近于零，有些甚至会直接的加速衰老。这些催老食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每一类食物都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身体。最典型的一类是那些会促进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的食物，简称 AGES， 这个缩写和年龄的英文一样，非常的贴切。简单来说，当糖分与蛋白质或脂肪发生反应，就会生成 AGES。 这些物质会像锈迹一样附着在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上，把它们变得僵硬变形，结果就是皱纹和松弛。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动物性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 AGES， 经过高温烹饪后含量会急剧上升，烘烤、油炸、烧烤、炙烤都会推高 AGES 水平。红肉、高脂奶酪、黄油、人造黄油、各种植物油、烤坚果、蛋黄、油炸食物都在此列。而 AGES 含量最高的食物是什么呢？居然是培根，因为它同时含有糖分和脂肪。这些 AGES 会诱发内脏和皮肤的慢性炎症，与过早出现的皱纹、糖尿病、心脏病、白内障等密切相关。除了 AGES， 还有一类食物会大量的催生自由基，这些深度加工的食物在人体内就像有毒化学物质一样，通过产生活性氧来破坏正常的细胞功能，比如那些已经氧化变质的油脂，或者反复用来煎炸的油，再比如培根、香肠、熟食肉类这些经过化学防腐处理的加工肉制品。血液中过量的糖分在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很常见，以及那些饮食中充斥着精致谷物和糖的人，同样会导致自由基过量。酒精在肝脏分解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自由基，同时还会削弱身体制造和利用抗氧化剂的能力。炎症本身又是另一种催老机制，最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含大量加工糖的食物，尤其是含糖饮料、精致谷物、腌制肉类以及各种高度加工的食品。进食的频率同样值得关注，如果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吃，尤其是大量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身体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清除细胞废物，这本身就会加速衰老。在所有催老食物当中，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是最需要警惕的，它们通过糖化反应生成 AGES， 同时诱发炎症。然而在典型的现代饮食当中，超过40%的热量来自糖和精致谷物，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69公斤的糖，每天约有20%的热量来自含糖饮料，比如碳酸饮料、运动饮料、甜茶、加糖咖啡和果汁。有研究估算，每年有超过180,000人的死亡与含糖饮料有关。这些饮料已经被证实会加剧肥胖、心脏病、癌症和2型糖尿病。糖和精致谷物几乎不含任何必需要的营养素，

吃进去只会导致营养更加不足。全谷物中天然存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加工过程中几乎全部被剥离，只剩下淀粉和糖，这会让身体本能地去寻找额外的食物来补充缺失的营养，结果就是越吃越饿，越饿越吃，最终导致热量超标和脂肪堆积，而脂肪堆积本身又会引发炎症。抗衰老从来不是靠一瓶面霜或者一剂注射就能够完成的事，它是一套完整的从内到外的生活方式。吃进嘴里的每一口食物，睡前的每一个小时，面对压力时的每一次呼吸，都在默默地雕刻着未来的那张脸。而这张脸不只是关乎美丑，更关乎一个人能否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依然保有活力、轻盈和尊严。冻龄这本书让人了解到，衰老原来不是只能被动接受的事。以前人们总以为抗衰老就是涂涂抹抹、打针拉皮，现在才明白，真正有效的冻龄是从细胞、饮食、生活方式开始的一场内在革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冻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间的朋友不慌说，原来冻龄不是拉皮打针，而是吃对食物、睡够周期、管理压力。照着书里的抗炎早餐吃了一个月，暗沉退了，精力好了，素颜也有人夸气色棒。读者实验室说，书中最干货的是皮肤分层护理和防晒真相，还学到了端粒概念，压力老得最快，现在每天冥想10分钟，心态松了，法令纹都淡了。读者保鲜盒说，作者不制造年龄焦虑，反而说40岁的鱼尾纹也可以是笑过的证据，既有硬核生物黑客方案，也有温柔接纳哲学，读完不再怕变老，只怕没活透。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包拯审问青石板。宋朝时有一个少年，为了给母亲治病，一大早在街上卖炸油条。这一天，少年因为劳累靠在一块青石板上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钱袋子不见了，少年急得要命，四下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少年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路过的包拯，他走过去问少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少年看到一个黑脸男子穿着官服，便说，
2: 大人，请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辛辛苦苦卖油条挣的钱被人给偷走了。
1: 包拯绕着少年脚边的青石板转了2圈，问，你刚才就是靠着这块青石板睡着的吗？少年点点头。包拯指着青石板大喝一声，
3: 大胆，青石板，铜钱是不是被你偷走了？快快从实招来。
1: 包拯的举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同时引发了一阵阵大笑。包拯听到笑声，扭头对围观的人说，
3: 本官正在审案，你们却在这里大声喧哗，扰乱了本官的思路，本官要把你们都带回衙门，每人打40大板。
1: 在场的人听了都连连求饶。包拯接着又说，
3: 这样吧，要免去皮肉之苦，

0: 每人就交出一枚铜钱吧。在场的人排队，每人往一盆盛满水的盆里扔一枚铜钱。当所有人都扔完了，包拯指着其中一个戴帽子的中年人大喝一声说，把他抓住，他就是这个偷钱人。果然，人们从这个中年人身上搜出了少年丢失的钱袋。包拯则指着那盆清水说，道理很简单，这个少年是卖油条的，铜钱上肯定会沾上油星。小偷刚才扔进水里的铜钱飘起了一层油花，所以他的钱肯定是从卖油条的少年这里偷来的。听包拯这么一说，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包拯故意审问青石板，是为了把小偷吸引过来，再用计策让他露出马脚。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19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6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格局开阔，情绪饱满。在夏天沉浸式的品读这本长篇小说，跟随人物走过漫长的岁月，领略岭南的风土人情，在文学世界当中开启一场别样的心灵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3集。因校园霸凌，刘建明被判拘役半个月。另外两个施暴者方仁美和王娜娜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英华律所向肖楠楠道歉。
3: 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
2: 两人说着就朝肖楠楠鞠了一躬。
3: 因为这件事儿，学校已经暂停了我的工作，教委也要取消我教师资格。肖楠楠，你让我怎么道歉都行。各位律师，能帮我跟学校说说吗？
2: 罗英子走到两人的跟前。
4: 方女士，你们愿意来道歉呢，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态度要老实，我们说的是登报道歉。关于您说的教委取消了您教师资格证这件事情，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肖楠这件事情，毕竟您平时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您还是先正式道歉吧。
2: 双方达成一致后，罗英子他们把肖楠楠和杨树送到了门口。
4: 再见，随时联系啊。
5: 谢谢你，再见。
6: 新婚快乐。
7: 谢谢。
6: 那我们先走了。
4: 嗯，好，注意安全。
8: 慢走啊。
6: 拜拜。
2: 肖楠楠离开后，王娜娜和方仁美讨好地看着罗英子他们。
9: 三位律师，那个肖楠楠确定不会再来找我们了吧？
4: 你们都已经当面道歉了，也承诺了要公开道歉，我想肖楠楠不会这样做的。不过这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次教训吧，以后要善待他人。
3: 我们回去就抓紧登报道歉。谢谢啊。
9: 谢谢
3: 谢谢，辛苦了。
2: 秋华感慨万千。
10: 你们教育了我，事实证明乐观是对的。
2: 夏叔看了看手表。
6: 我也走了啊，我跟郝总约了谈事情。
4: 谈事情？谈恋爱？谈事情？谈恋爱？
6: 别瞎说。

0: 再说有好的事情发生哦。哦，走吧，我还有事情跟你商量。
1: 好。
2: 经过不懈的努力，陶正和团队成员终于查清了万和集团的相关账目。
3: 把我们搞得这么
2: 一天，作为破产清算管理人，梁成律所召开着合伙人会议。
4: 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严格保密，麻烦各位把手机拿出来，关机，都放桌上。
2: 陶正率先发言：“
5: 万和的账目基本上已经理清楚了。我们发现啊，万和除了那一块土地，还有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万和肯定私下转移了大量的资产。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向法院、公安机关举报，并向万和的全体债权人进行告知？一旦万和的领导班子跟财务进去，那我们的工作很难进行，
6: 破产重整程序也会面临困难，
5: 乃至转清算。
4: 可问题是，知道这件事儿的不止我们一家，许卓的卓越所也很清楚这件事。如果我们不举报，他们举报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面对债权人主张管理人渎职，未尽忠实勤勉义务，也将会面临巨额索赔的风险。
2: 此时见合伙人都陷入了沉思，方立红开口了：“
4: 都不说话是吧？行，那我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以管理人职责来说，我们要对破产财产负责，要调查清楚万和的财产状况，发现并撤销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这也是法院和万和所有的债权人，包括众多交了钱却没有拿到货的小债权人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对于万和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我们有义务如实的向法院和公安机关报告。可是一旦报了案，我们倾尽心血做的重整草案将胎死腹中，破产重整也将成为一个笑话，而且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也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所以为了工作大局考虑，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不报案。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会是下一个梅大梁呢？
5: 方略，毕竟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我的建议呢是我们私下再找许卓谈谈。
4: 好，那我们就暂时不公开，但是同时呢，咱们得向法院和有关的政府部门报告，得到他们的谅解才行。
2: 与此同时，罗英子和秋华也在进行着梳理。
0: 你看这笔，这一笔，这一笔，还有这一笔，像这样的还有很多。我发现万和藏匿资产不仅仅是那块地，还有这几笔资金呢。
7: 不是，这万和的老板他是不想活了吧？
2: 罗英子和秋华第一时间来到许卓的办公室。
8: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
9: 最近。因为我们负责整理的是万和和鼎鑫的账目往来，万和的整个账目基本上都是梁成所在理，我们是有监督的权利的。我是从他们整好的这个账目上发现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发现的问题梁成所早就已经发现了。
7: 徐老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发现该不该告知委托人？
8: 你怎么看？
7: 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既然发现了就应该告诉他。可是
9: 万总和万和的领导班子肯定是涉嫌犯罪，如果刘总知道了，他很有可能会沉不住气去举报万和和万总。更何况万和有几千个已经交了货款的小债权人，刘总知道了，那他们肯定也会知道。到时候大家一块儿去举报，公安部门肯定会采取行动，万和的班子会被一窝端的。
2: 许卓和罗英子他们

0: 来商讨对策。
1: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我们代理了万和破产中鼎鑫债权一系列事项，同时代其监督管理人行使职权。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我们有义务向鼎鑫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鼎鑫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如果两个人知道的话，那就不叫秘密。刘总最近情绪非常焦虑，如果让他知道这个消息，我不敢保证他不会泄露。另外，就算他保证不泄露，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肯定坐不住。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一般债权清算偿债率很低，那鼎鑫的权益就一定受损，是这样吗？
2: 是这样的，徐律师。
3: 哦，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本着大局和保护委托人最大的利益出发，我们可以先看看梁成所怎么做，看看他们的目标是否和我们一致。如果他们选择不揭发，那我们暂时不公开，但我们就要在一定时间内承担不向委托人披露真实情况的法律风险，你们觉得呢？
2: 我同意。
1: 你呢？
2: 啊，徐老师，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了。我们代理的是债权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向鼎鑫告知真相。
1: 我刚才说了，选择暂时不公开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2: 可我还是……
1: 你有什么别的方面的忧虑吗？
2: 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筑城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良夫妇出事儿是和筑城案有关系的。
1: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2: 也是啊。
0: 许卓的决策令罗英子心生疑虑，他拿出手机假装查看信息。
2: 徐老师，我这突然有点私事，我要马上走。
1: 什么事儿？
2: 家事。对了，还有徐老师，刚才咱们聊的，我希望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那我先走了。秋华，我先走了。
0: 秋华和许卓面面相觑。
2: 那我也先去忙了，徐律师。
0: 程硕在办公室里接到罗英子的电话。
4: 喂，有事啊？
5: 有事儿。
2: 陈硕，你在哪儿呢？我要见你。
4: 在忙呢。
2: 我不管你忙不忙，我一定要见到你。
5: 你在哪儿？我过去接你去。
4: 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吧。咖啡馆见好吗？
5: 行，
2: 咱一会儿见啊。
4: 元武。
0: 下午，罗英子来到了咖啡馆。
6: 你好，罗小姐，今天是老样子吗？两杯美式咖啡
2: 啊。对，两杯。
6: 好的，稍等啊。您的咖啡。
0: 罗英子刚坐下就开始回忆和许卓的对话。
1: 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我们有义务向鼎鑫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鼎鑫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两个人知道的话，那不叫秘密。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那肯定坐不住。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一般债权清算偿债率很低，那鼎鑫的权益 就一定受损。
2: 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朱成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良夫妇出事儿是和朱成案有关系的。
1: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思考着，程硕来了。
4: 我来了。怎么了？遇到事儿了？丧个脸。
2: 我是遇到事儿了，想听听你的意见。
4: 说吧。
2: 我在查万和的账目的时候，发现有些情况和当年铸成案很相似。铸成的老板也是当年的法人代表于成，在铸成集团重整成功以后，因为骗贷和隐匿销毁会计账本而判了刑。那他的这些犯罪线索，当年梅大良在查账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了？情理上推，梅大良是什么人？我认为他肯定发现了。那他发现之后采取的行动又是什么呢？按照事情后续发展来看，很有可能梅大良因为考虑到破产重整的大局，所以选择了暂时不说。但他这样的行为会被旁边的人理解吗？或者说，如果有人不愿意跟他共同承担这份风险，这会不会成为他们除掉梅大良夫妇的动机，或者被他们看作成扳倒他们俩的机会呢？
0: 程硕沉默不语，罗英子追问着：“
2: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4: 嗯，当年是梅大良夫妻两个单独做的这案子，那他们没让梁成锁任何一名律师加入其中。那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话，会作何感想啊？而且，虽然梅大良没让任何一名律师加入管理人团队，但管理人团队里边还有一个人。
2: 你是说
4: 许卓？我提醒过你了，他和梅大良夫妇的案子有关系。
2: 可是他的利益应该和梅大良是一致的呀。
4: 你说的利益一致呢，是目标一致，不是分配一致。有利益就有纷争。罗英子啊，我提醒你一点啊，如果你在万和这件事上已经查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2: 你觉得会吗？
4: 怎么不会啊？当你的委托人知道你隐瞒了事实，不会告你违约吗？不会提出更严重的指控吗？
0: 罗英子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
2: 陈叔，你还会关心我啊？
4: 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现在特别奇怪，我感觉咱们俩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
4: 哎，话说的好像俩人什么时候熟过似的，那庭上的时候打对头，生活中见面就对掐，那不是陌生人是什么呀？哎，反正也不重要，你就把我刚才说那些话呢当做是一个陌生人给你的忠告和建议。还有别的事吗？
2: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
4: 我没事，挺好的。

0: 王力宏来到一家古色古香的茶楼，见到了许卓。
1: 李律师，这个地方不错啊。
2: 朋友的会所，王律师，请坐。
1: 好。
0: 落座后，两人都关掉了手机。
1: 万和的账，你们应该看到，他们除了那块地，还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个你们也应该发现了吧？
2: 梁陈所之前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都知道了。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我们听梁陈所的。
1: 许律师，你是个明白人，

0: 虽然我们现在都各自站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只有万和重整成功，你的委托人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1: 听方律师的意思是，你们暂时不想公开。
0: 我听你的。如果你们想报案，我们也没办法阻止。
1: 万和大大小小数千个债权人，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任何一个债权人选择报案，都很可能破坏你们的破产重整计划。
0: 这正是我今天约您见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个信息只有我们两家知道。如果我们绝对保密，那债权人就不会知道，也就不会有人去报案。可是，如果卓越所透露给你们的委托人的话，哪怕是那个刘总啊，他承诺不报案，我们也不敢承担秘密被泄露的这种风险。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会去报案。那其结果，你应该能想到，万和的整个班子会进去，重整一定会失败，那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
1: 如果我们知道了却不告诉我们的委托人，那我们也面临欺骗委托人的法律风险。
0: 那这就得请徐律师管好自己人了。我们这边，你放心，这关乎到我们粮成所重大的利益，我们绝对保密，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的。
1: 如果真能做到这样，我听您的。
0: 您的意思是？
1: 你们不报案，我们不报案，但是我们积极配合粮侦所的工作。将来重整计划中，我们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委托人可以首先拿到首偿。
0: 没问题，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尽可能的考虑进去。不过这个也要等着将来的债权人会议上表决通过才可以。那我现在理解的意思就是，许律师也同意暂时保密，不报案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53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

0: 炼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4集。
1: 同意。
0: 方力宏和许卓一拍即合，
1: 合作愉快，
0: 两人举杯对饮。
1: 方律师，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吧？对了，之前你们所开掉那个罗英子和我提过祝成案，他觉得梅大良夫妇出事和这件事情有关。
2: 是梅先生让他问您的？
1: 不是，他只是跟我说最近看了案卷，但案卷在你们所。他最近有跟你们借过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小心了，想想看还有谁能够接触案卷。
2: 我知道了，我会管好自己。您那边？
1: 放心，我会解决好的。
0: 这时梅大良已上完课，罗英子找他聊着。
3: 你怎么想到了这些？
4: 老故事总是重复上演嘛。梁成所正在办的万和破产重整案，我们代理的是最大债权人。在这个调查中呢，我发现万和的老板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就让我想到了祝成案。那当年祝成的老板有没有转移资产？那如果他转移了，您和于先生发现了没有？如果你们发现了，当时你们是怎么决定的呢？
5: 我们决定暂时不向社会公开。当年祝成的老板于成在海外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并转移了大量的资产。一旦东窗事发，债主们会立刻要求对于成采取强制措施，那样破产重整将宣告失败。为了大局，我们决定暂时不报案。其实我们后来出事，梁成所接手，他们采取的策略也和我们一致。祝成顺利重整后，于成为了减罪，又把大量的钱转回了国内，尽最大可能的为债主挽回了损失。事后梁成所报案，将于成送进了监狱。
4: 这有没有可能会成为梁成所某些人陷害你们的动机呢？或者说其实他们一直就想扳倒你们，但是苦于没有机会，正好祝成案出现了，使得他们发现了机会呢？
5: 不会的，这件事情严格保密，他们根本不知道。
4: 那有没有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对梁成所泄露消息了呢？
5: 这是核心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4: 许卓呢？他知道吗？
5: 知道，他的想法和我们一样。
4: 他也同意暂时保密？
5: 当然啊，他的利益和我们一致啊。他当时刚起步，这个案子的成功对他更加重要。
4: 可是梅先生，我一朋友跟我说，利益一致，看似两个人站在同一的战线，可如何分配利益，
6: 也同样能使两个人的关系分崩离析呢？
5: 那你轻看许卓了，他这个人对金钱没有太大的欲望，要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的公益。再说了，我们给他的分成也高于市价，他不会因为分配不均而陷害我们，这一点上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嗯，怎么了？
4: 没什么。那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人知道吗？
5: 几个助理，但是我想不出他们告密的原因。英子，我们对人性还是要保持基本的信心。

0: 丽红回到律所后，和陶正在办公室里商量。
1: 许卓呢，已经同意了，和我们采取同意行动，但是有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罗英子在他们团队，而且罗英子和陈硕的关系不一般。
2: 你是怕？
1: 从现在开始。

0: 确实怕。
1: 从现在开始，万和的那是两成的人，如果出卖两成的利益，就不要怪我们对他不客气。
0: 方略，你觉得对陈硕这种人刻意的提醒，好吗？
1: 不提醒也行，但是所有的信息要对他绝对保密。他可是你介绍的人。
2: 忧心忡忡的罗英子回到卓越律所，和秋华合计着。
3: 你上哪儿去了？我先倒杯水。去了趟梅先生那儿，
4: 我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
3: 那梅先生怎么说？
4: 他只说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该暂时保密。
3: 是啊，不管是出于保护咱们自己利益的目的，还是保护委托人利益，我们都应该保密。
4: 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你是知道选择知情不报的风险的，而且你不觉得这跟当年那铸成案有点太像了？
3: 你去找梅先生不仅仅是这事儿吧？
4: 你看，就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哎，我承认，想到梅先生遭遇陷害呢，我下意识的就怀疑徐老师当年可能牵扯其中。不过，事实证明，可能我也是想多了，因为梅先生说，陷害他们的不可能是徐老师。
3: 梅先生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4: 因为梅先生说，徐老师当年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处理方式的，而且徐老师也不是一个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摆不清自己位置的人，更何况，徐老师是因为梅先生才加入他们的管理人团队的，是因为有梅先生在扶持的。所以说呀，梅先生对徐老师是有绝对的信心的。
2: 许卓回来后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
5: 他是你们的人，怎么防范他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能说，别怪我没提醒过你。我这边我有办法，请你放心。好，就这样。
2: 助理帮他整理着文件。
6: 徐老师，东西我都给您收拾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加班吗？
5: 不用了。
6: 好。
5: 对了，嗯，帮我看一下罗律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让他上来一趟。
2: 不一会儿，罗英子来到许卓办公室。
7: 徐老师。
5: 英子，今天上午你不在的时候，我和邱律师讨论，觉得还是应该暂时不公开。
7: 徐老师，我不同意。两亿的资产不是小数目，我们是鼎鑫代理人，按照受托责任来说，刘总理应知情。我们知情不报，那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作为团队负责人的您来说，那铸成案就是前车之鉴啊。
5: 谢谢你担心我。当年钻石梅先生夫妇参与铸成案，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梅先生夫妇的做法是选择暂时不报案，从各方的利益角度来看，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作为团队负责人，我也要为你们每个人的利益去考虑。英子，我会督促重整管理人团队，也会尽可能多的追回已经被转移走的资产，同时也会跟刘总去解释。
7: 可我还是觉得这样风险真的是太大了。
5: 影子，我得提醒你一下，鼎鑫案的负责人是我，鼎鑫是我们卓越所签的合同，你们只是加入我的团队，为我提供服务，这个决定还是应该由我来做。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做出的决定而引起的任何法律风险，都是由我个人承担，不涉及到其他人。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的专业判断。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做好我们的监督工作，让破产重整的方案能够。

0: 你通过，让我们当事人的利益能够最大化。
1: 这件事儿我还是持保留意见吧。即便您说这责任由您个人来承担，可是您将承受的法律风险那也很大呀。
0: 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了，就听我的吧。
1: 好吧，那翠莲我先走了。
2: 卢英泽没走几步就被许卓叫住。
0: 再耽误你点时间。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看好你的潜力。经过这段时间接触呢，我坚信我没有看错人。所以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
1: 啊，您是认真的吗，薛老师？
0: 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
1: 不，您过谦了，卓越所很好，而且确实是很难得这机会，但是就是太突然了吧，薛老师，我这有点被您说的有点懵了。
0: 我给你时间考虑。
1: 嗯，那如果我答应了，秋华和夏叔他们呢？
0: 我要的只是你，罗英子。
2: 罗英子心里有些慌张，也有些犹豫。
1: 徐老师，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其实就是创办英华所之前，我们仨就在一起了。让我抛下他们，我可能做不到。
0: 这样吧，如果邱律师和夏律师愿意的话，也欢迎他们来到卓越所。不过他们只能做专职律师，而不是像你一样享受合伙人待遇。
1: 那这对他们来说就不太公平了。
0: 我们都是律师，知道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本质就是得失而已。如果能得到你，我不介意被人骂不公平。英子，你知道我欣赏你什么吗？滔滔不绝，非常自信，那股谁都不服的劲儿，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可惜现在的我已经回不去了，但很庆幸让我遇到了你。
1: 徐老师，
0: 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邀请。
1: 抱歉徐老师，那个我再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啊，再见徐老师。
2: 夜幕降临，罗英子驾着车反复琢磨着许卓的话。
0: 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
2: 罗英子拨通程硕的手机。
3: 喂，
4: 你跟哪儿呢？
3: 在家。
4: 出来吗？
3: 有事儿来。
4: 有事儿。
3: 一会儿老弟，我讲。
2: 罗英子在酒吧等到了程硕。
4: 喝点什么？
3: 随便。
4: 服务员。
5: 你好，
4: 来杯一样的。
5: 好的，
4: 谢谢。我脑子不太够使了，想借你脑子用用，有个事儿想不明白。
3: 嗯，说吧。
4: 许卓想让我加入卓越所，并且许诺我一旦加入就让我成为合伙人。
3: 接着说吧。
4: 当然他也邀请了秋华和夏叔， 但是没有许诺他们成为合伙人。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如果换做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3: 你让我来帮你做选择？
4: 对，如果是你呢？
3: 这事儿关系到你们樱花所的未来，你要找着去商量的人应该是秋华，不是我。
2: 罗英子没接话，程硕看出了他的心思。
3: 罗英子啊，你是不是跟许卓表态了？不赞成万和转移资产的事保密啊？他不就很明显了吗？许卓拉你入伙就是想堵你的嘴，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他的真面目了，为什么还偏把我拉出来求证一下？
4: 因为我已经向梅先生求证过了，我试探的问梅先生，许卓向梁城所泄密的可能性。梅先生不这么看，你说的那个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的理论，梅先生也不认可。因为梅先生觉得许卓不是一个因为钱会害人的人，而且梅先生说他给许卓的分配比例比市场价要高。
3: 那你认同吧我的这个理论，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
4: 我也不认同，起码是当下吧。就好比万和这个案子，我就不是为了利益去的，因为我想把我们这个律所办成。
3: 好，你不为了利益，那许卓呢？许卓接这个活是不是为了利益啊？不是，做慈善，搞公益。换个思路，咱不聊许卓，聊聊梅大梁吧。你觉得现在的梅大梁和以前的梅大梁是一样的？
4: 原来的梅先生，我们上学那会儿跟现在一样吗？
3: 往前倒，往前。以前的梅大梁夫妇呢是何等人物啊，从那么著名的红圈所惊人出户，创立了梁城所，不说一手遮天吧，但一定是飞扬跋扈说一不二吧。
4: 飞扬跋扈，梅先生可能吗？
3: 怎么不可能啊，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甚至自己的律师资格都被取消了，还是现在的这种气势，你自己想想。
4: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这个案子呢，我做了很多的研究。铸成案其实最开始就是梅大梁夫妇他们两个带着自己的助手做，工作量太大，他们消化不了，甚至找了像许卓这样的小律所，也没让梁城所的其他合伙人碰。这个案子最终管理人团队有3000万的利润，3000万。如果不是梅大梁夫妇出事的话，除了30%上交律所，剩下的全都是梅大梁夫妇的。那你说他们的大碗吃肉，其他梁城所的所有人连汤都喝不上。哦，有一个人喝上汤，许卓。许卓喝的，这个呢是梅大梁夫妇赏赐给他。我想问你啊，赏赐别人的人，你觉得真的能看到被赏赐人的真面目吗？谢谢。反正我把该说的呢都说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当我没说。
2: 第二天上午，郝磊和夏叔约到了张兰，三人在一家咖啡厅里见面了。
5: 两杯拿铁。您还是富瑞白低音脱脂奶。
6: 小磊，你还记得我爱喝什么？是不是夏叔提前给你复习功课了？
7: 和我可没关系。郝磊，你的情况我都跟兰姐说过了，你就直说吧。
2: 郝磊拿出一份文件。
5: 姐，您看一下，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了，里面还增加了一些对你有利的款项。您这2%的股份真是能定了我的生死，您也不希望我大伯小叔他们欺负我吧？
6: 我这次回来就是因为这事儿。
2: 张兰也拿出了一份文件。
6: 你看一下，这是你大伯和小叔最新给我开的价格， 你如果能比这个高，我就给你投票。
5: 这怎么比上次还高啊？他们能拿出这么多钱吗？
6: 你别怪我坐地起价，这可是我全家的养老钱，我做的呢就是一锤子的买卖。你之前如果就跟我开价，那我早就卖给你了。只要你拖到现在，我也没辙呀。
7: 兰姐，虽然新城的债追回来不少，但是比起负债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加上行情不好，工人工资亏空大，郝总的钱进去不少，你看能不能？
6: 谁都难，我也难。就说夏叔，他还要替他父亲收拾烂摊子，你欠他的钱不是还没有还上吗？就这样，他还私下找了我好几次，替你说好话。
5: 这样，姐，钱我去凑。但是在那之前，您能不能别跟我大伯他们签约啊？
6: 好，那我就等你十天。
8: 明天的报告。
2: 梅大良下课后走出教室，就看到了秋华。
6: 哎，
1: 明先生，
6: 秋华，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54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1: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19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大概是6月21号到23号入梅，7月13号到15号出梅，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整座城市都会被绵绵的阴雨笼罩。一到这样烟雨蒙蒙的时节，很多人耳边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些和雨有关的旋律。那有人就觉得说，连日的阴天会让人提不起劲，但是呢，有人偏偏喜欢听雨入眠，享受这一份难得的慢节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雨天呢会弱化外界的纷扰，然后人的情绪也会变得格外的细腻柔软。我们经常也会把人生的17岁称作是雨季，懵懂忐忑又满怀着向往，和眼前的梅雨季何其的相似啊。所以今天呢，流行纪念册就伴着一首首经典的关于雨的歌曲，和大家来聊一聊雨季的心情、生活的趣事儿，还有就是藏在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的《梅雨季》。

0: 某个初心当下，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其实从古到今，咱们江南的梅雨天都是文人笔下特别爱写的景致，好多古代的诗人还有近现代的作家都喜欢用文字去记录这个连绵的细雨，那细雨的雨丝飘个不停，日子也都好像慢了下来啊。有人呢会借着雨天抒发心事，也有人呢沉醉在这一份烟雨的氛围当中，一边听着歌，一边想一想这些动人的文字，就好像跨越了时光，和古人一起感受梅雨季独有的情绪，特别的有意思。连绵的梅雨总是容易勾起心底的回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印记了，胡歌的《六月的雨》，它是发行在2005年，是经典的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歌曲呢，借着六月的细雨诉说爱而不得的心事，旋律温柔还带着淡淡的伤感，和当下的梅雨季的氛围完美的契合。那每到梅雨季呢，咱们镇江家家户户都会遇到反潮啊，还有衣物晾不干的一些小麻烦，出门呢也总是会随身带伞。不过换一个角度想，雨水带走了盛夏的燥热，江南的小城也多了几分温婉的诗意。就像有人偏爱晴天的明朗，也有人会沉醉在雨天的安宁，不同的心境就能够品出雨季不一样的味道。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来自胡歌的《六月的雨》。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梅雨季。其实梅雨的时候湿气很重啊，不光是家里面潮，咱们的身体也很容易犯懒，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那这段时间呢，咱们也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平时呢可以煮一点薏米水、红豆水去喝一喝。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啊，我也是刚知道的，就是咱们煮的还不是普通的红豆，其实呢在中医里面煮赤小豆祛湿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当然了，当你心情闷闷的时候，不妨呢多听一听喜欢的歌曲，和朋友来聊聊天，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雨季。当然说起雨天的歌，孙燕姿的《雨天》也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这首歌呢是2000年发行的，歌词句句戳中人心，唱出了那一种独处时的落寞。不少的朋友呢，一到阴雨天就很容易情绪低落啊。其实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光照变少了嘛，那人体的血清素分泌随之降低，情绪自然呢也就容易变得低沉。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在英国出了很多有名的作家啊，他们总是阴雨连绵的。其实淅淅沥沥的雨声呢，也是天然的一个白噪音啊，反而能够有些朋友觉得抚平了焦躁，让人静下了心来。那人生的路上呢，谁都也有遭遇雨天的时候，迷茫啊、失意啊、孤单啊，就像漫长的梅雨季一样的觉得有点难熬。但是风雨呢总会停歇，那些咬牙走过的低谷最后都会变成成长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雨天》。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当然除了梅雨季的这种困住心情的感受，其实下雨天也会有很动感的旋律啊，我们也要给自己来充充电。比如说陶喆的这首《找自己》，在99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的一开场雷雨声的那种氛围感拉满，但是轻快的节奏瞬间就驱赶走了沉闷的感觉。梅雨季的时候空气潮湿，人也会变得慵懒懈怠，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的一首歌唤醒我们的活力。所以呢，当你觉得自己不够洒脱不够快乐的时候呢，不妨就学着歌里面这样的感觉，放下杂念，在纷扰当中找回真实的自己。那阴雨天呢，咱们也能够活出好的心情。接下来就听到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

梅雨季的雨总是时断时续，有时候也会像我们心底偶尔泛起的旧回忆。那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首歌是梁静茹的《偶阵雨》，在2012年的时候上线。这首歌曲风呢也很细腻，唱的是那种往事释怀之后的淡然的感觉啊，其实就像阵雨一样来去匆匆，从前的人和事也会偶尔的泛起在我们的心头啊，尤其是在阴雨天的时候会忽然想起。所以每到这个时节，大家可能看着窗外绵绵细雨啊，也会偶尔的短时的陷入到那一种回忆当中。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忆起人生当中的某一件当时觉得天塌下来的大事儿，突然再想起会发现，哦，不过也就是如此。所以呢，人生的旅途，很多的相遇，很多的事情也都像一场阵雨一样，短暂相逢之后就各自走远了，但是那一些美好的片段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温柔相伴。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

0: 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关于下雨的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在2009年推出，那作为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迅速的走红。我记得09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看到这个电视剧，当时满满的吐槽，就觉得这个剧太雷人了，但是没有想到里面的歌曲很好听啊。歌词呢是把阴晴不定的天气比作了恋爱当中的小心思，甜中带涩，特别的动人，然后梅雨季的雨也是那种时轻时柔时急时促的，就像感情里面忽远忽近的距离。雨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有忧愁啊，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一起撑上一把伞，并肩漫步，靠着窗去闲聊谈心，阴雨天呢反而就成了拉近彼此距离的好时机。人生的雨季当中不只有孤单失落，其实也会有邂逅不期而遇的那种温暖，哪怕说外面大雨滂沱，但总有人愿意陪你一同淋雨。一起来听这一首《雨爱》。

阴雨连绵的日子最需要一首治愈的歌来调剂我们的心情，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呢就再合适不过了。歌曲呢是发行在2014年，慵懒舒缓的曲调劝大家放下烦躁，好好的享受阴天的时光。梅雨季呢很久都见不到太阳，有些人就会心生烦闷，但是生活呢本来就是有晴有雨的，不可能永远阳光明媚啊。所以呢趁着阴天不如放空自己和内心好好的相处，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的面对阴天，把寻常的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接下来就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阴天快乐》。

听过了抒情的曲目，我们再来感受一份雨中的倔强。这一首歌太经典了，是刘德华发行在1997年的一首歌《冰雨》，也是传唱至今的华语经典。一句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把失意过后的那种不甘还有坚强呢，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梅雨季偶尔也会遇上瓢泼大雨，那凉意扑面而来，恰似人生路上突如其来的坎坷。那一路走来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冷雨，受过委屈，跌过跟头，但是风雨不会一直停留，我们受过的磨砺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韧。雨落有声，成长无言，所有艰难的时刻终究都会成为过往。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歌，正在听节目的你，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时期，要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在锅底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去走，我们都是往上的，也希望你的人生会越来越顺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冰雨》。

其实说到关于雨的歌曲真的有很多啊，尤其说到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张宇的《雨一直下》，同样呢也是诞生于1999年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唱腔。那今年呢咱们镇江的梅雨季时长近一个月，雨水也是断断续续的下个不停，就像生活中那些暂时无解的难题还有放不下的心结。但是老话常说，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每一场风雨都是历练，那学会在雨中静心的等待，在逆境中坚强的坚守本心，等雨停，等风来，那美好呢，总会如期而至。

本期的流行纪念册伴着一路雨声还有金曲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1: is it now？现在是
2: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19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8: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镇江的芙蓉楼，探寻一下千古名句里的诗意和故事。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在镇江芙蓉楼送别好友辛渐的时候写下的千古绝唱。很多人不知道啊，那最早的芙蓉楼呢，并非是如今金山景区里的这一座，而是始建于东晋，坐落在镇江老城区的月华山上，也就是现在金口渠鼓楼岗烈士陵园一带。那古代的时候呢，临江而立，也是很多的文人雅士登高送别的绝佳去处。当年王昌龄仕途受挫，然后呢被贬途经到镇江的时候，却始终坚守本心。送别之际呢，他就借冰心玉壶自笔，向亲友表明自己的光明磊落、清廉不改的一个志向，没有悲叹，只剩从容和风骨。短短的诗句尽显文人的气节。历经千年的风雨，古芙蓉楼呢早已不在了。那如今我们见到的芙蓉楼是一建在金山钟灵泉畔的一个复刻版，登楼远眺江水滔滔，还是依旧能够感受到千年前的诗韵绵长。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最近这一段时间都是我坐在各位的副驾驶，各位心情怎么样啊？这个时候不能双标啊，周老师做的我也做的。但是呢，人心总是稍稍会有一点取舍的，偶尔有点双标也能理解。其实不仅仅人会双标，我偶尔觉得呀，有的食物就是有些吃的东西它也会双标。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泡面啊、可乐啊、炸鸡这样的食物，我觉得就是双标食物。怎么说呢？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之为叫做双标食物呢？因为同样的食物，如果他们被瘦子吃，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瘦子在吃泡面，你就会说总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难怪你那么瘦哈。但是呢，这些食物一旦是被胖子摄入，比如说有人看到我在吃这个泡面，就会变成少吃点这些高热量的东西吧，你看你都这么胖了。必须得说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很过分哈，连食物都双标。我后来想了想，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可能区别就在于瘦子只吃两口他们就饱了，而我可以吃饱了之后我再吃两口，我塞我都能再塞进去两口。当然这些年也非常感谢爱吃这个性格特点哈，这些年因为爱吃这个特点也练就了现在的我，过去吃的每一口饭喝的每一口饮料都算数，是吧？现在的我是什么样的呢？那真的是上得了厅堂，点得了外卖，熟练计算满减。别小瞧我这个记忆，逢618、双11，你们瞧瞧吧，可省不老少钱呢。不敢想象哈，如果我住在珠芳恒顺里，再点上自己爱吃的炸鸡，吹着空调，生活会有多么的美好和惬意。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真的给各位推荐珠芳恒顺里哈，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芳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珠芳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仅是 一句承诺哈，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项目呢是聚首在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四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 1.14 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圆的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建面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在呢也已经盛大开放了哈，也诚邀各位亲临品鉴。如果说各位对恒顺里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提前咨询一下，0511-8085-5666，0511-8085-5666。有些朋友可能最近这两年计划着要换房哈，尤其是改善型的住房想换一套，而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暂时没有买房的计划，可能小小的消费目标就是换一部新的手机。如果说各位准备换手机，那么你下一部手机又会是什么品牌的呢？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说，2027年全球 iPhone 总出货量预计将大幅飙升至2.5亿部，苹果呢也正在提前加价锁定全球范围内的头部内存产能，这一动作也让不少竞争对手陷入到了核心部件供给不足的困境。报道指出，即便苹果在存储芯片的溢价能力上暂时比不上体量超大的云服务运营商，但是呢，它依旧牢牢占据着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最大份额，是内存厂商优先级最高的消费电子客户。这一行业地位也意味着像三星啊、SK 海力士和美光这一类头部内存制造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会持续给苹果让出足够高的供货优先级。手机对于我们现代人

人的生活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哈，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手机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深深的绑定了，手机是越来越智能了，也越来越好玩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哈，当然开车的时候更不能睡觉，哪怕你的这个你的车再智能。昨天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扒车的一段视频，可能很多人在社交媒体都刷到了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惊险。视频里的这个女子是不断的提醒着司机说，师傅别睡觉。昨天也就是6月16号接受媒体采访的广东的陈女士表示，说自己呢乘坐顺风车从湛江徐闻到深圳的罗湖，没有想到在高速上在车速100多的情况之下，司机师傅却开着智驾歪头睡觉。陈女士表示说，她发现司机睡了有6次，怎么提醒都没有用，而且这个司机还在用手机聊天，看着很像是在跟对面的人起争执。心里害怕的陈女士立刻发信息报警，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分局莲塘派出所的民警安抚陈女士冷静，说不要刺激司机，并且指导了陈女士发了定位。开着智驾睡觉，这司机师傅胆子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一点哈？说到胆子，可能有一些孩子的家长操心的是自家的孩子怎么胆子那么小，不大敢说话哈。确实呢，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也关乎孩子以后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说您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一下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任课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的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扎实，深谙少儿的教学方法。基地呢开设了像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这样的系统化的课程。基地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赛事与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和报名微信同号。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5，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2: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7: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证件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半的时间了哈，今年已经是今年的6月17号了，还有10来天的时间，今年的上半年就要过去了。那不得不问一问各位，今年的很多的计划，你的进度条有拉到50%吗？我先承认，我今年定的减肥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依然停滞不前，但是我非常的欣慰哈，至少没有倒退，对吧？我跟我一个朋友，今年这个减肥计划都完成的不怎么样，可巧呢又赶上了苏超和世界杯，这个看球的时候啊，你总是忍不住想吃点烧烤啊啥的，根本管不住嘴。没办法，我们俩就约定说，以后呢要是晚上谁在吃零食，谁在吃烧烤，谁在吃火锅，就要付给对方50块钱，君子协议，彼此都非常的诚实哈。哎，你还别说，自从定了这个规矩之后呢，我们两个每一天都能从对方那儿拿到50块钱，既吃了东西又赚了钱，老开心了。然后拿着这些赢的钱又可以去吃烧烤了，一种良性循环由此而诞生。说到烧烤，我前几天请一个外国的朋友吃了一片麻辣牛板筋，他嚼了半个小时，对我神秘大中国所独有的辣味口香糖深感佩服啊。烧烤和世界杯真的很配哈！北京时间6月17号，也就是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了阿尔及利亚。全场比赛，阿根廷状态出色，凭借着梅西的精彩发挥，最终以3-0完胜对手，顺利拿下了赛事的开门红。这个赛后呢，美国现场的球迷和阿根廷本土的民众是同步开启了狂欢模式，共同欢庆球队大胜。这场比赛的第17分钟、第60分钟和第76分钟，38岁的梅西分别打入了一球。这一次帽子戏法也让他打破了很多记录哈，比如说帽子戏法让梅西在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榜上扩大领先优势。目前呢，他直接参与24球，第二名呢都是20球。至此，梅西也成为了阿根廷历史第4位在世界杯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梅西世界杯对阵非洲球队打进了6球，也超越了萨连科赛事历史最多。除此之外呢，梅西今天首发出场就创造了历史，他也成为了历史第1位6届世界杯均有出场的球员。好厉害啊，老将福利啊。还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挪威队对阵伊拉克队。上半场哈兰德打入了2球，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上也梅开二度的挪威的球员。这一次呢，对阵伊拉克队，哈兰德首发出战，迎来了世界杯首秀。比赛的第29分钟和第43分钟，哈兰德各入一球，上演了梅开二度。据统计呢，哈兰德成为了挪威国家队历史上第1位在世界杯上上演梅开二度的球员。这是挪威队队史第4次参加世界杯的正赛，也是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闯进世界杯决赛圈。都说足球和烧烤很配哈，但是呢，我是真的准备，就算看球赛，也要把烧烤给戒了，减肥。几个月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就建议我说，这个减肥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说这样吧，说你买一个，他的经验之谈，说你买一个最贵的、最小码的裤子，激励自己，让它成为你减肥的动力呀。就是你别说哈，我这个朋友还真的有资格给我介绍减肥的招，给我一些经验，因为他个子1.63米，还不到90斤，可以说这些年保持身材保持得非常好。我当时我听了他的建议，我真的觉得靠谱啊，于是我脑子一热，花了近2000块钱买了一条裤子。可是呢，过了很久，我始终减不下来。现在呢，我这个朋友就建议我，让我半价转手给他。我总觉得他当时下了好大的一盘棋哈。当然我当时我也批评他了，我说你早说你对商品的价格你这么敏感，你这么在意性价比啊，那你多合适在咱们翡翠甄选商城转转啊，是不是？比如最近哈，咱们翡翠甄选商城618年终大促限时返场福利就来了。今天呢，我们是给各位带来了备受青睐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在护肤圈哈，赫莲娜黑绷带是广受认可的修护面霜，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口碑，全靠实打实的硬实力，核心呢就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悄悄会滋养我们的肌底，强韧我们的肤质，要是哪一天不小心熬夜爆痘了，厚涂一层还可以当急救霜去使用，第二天起来泛红就消得差不多了，痘痘也没有那么红肿了。夏天呢暴晒之后皮肤容易泛红敏感，用它是非常合适的，坚持几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肤质变稳定，维稳修护的实力真的是没话说哈。可能很多人夏天用面霜最怕的就是质地厚重，皮肤容易闷痘，但是呢这一款黑绷带面霜完全不用担心，它的质地呢是那种细腻绵密的，挖一点放在手心触感是非常顺滑的，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那种黏腻感，哪怕是油皮的姑娘上脸涂开也能够被快速吸收。当然想要发挥它的效果，用法是需要注意的，取黄豆粒大小的量放在自己的手掌心，接着呢双手合十轻轻揉搓10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它乳化到一个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呢能够让成分更好的吸收，还能够避免搓泥。其实这个手法对于很多的这种质地偏厚重的面霜都是非常适用的，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区域开始用按压的方式上脸，不用来回揉搓，重点呢是泛红干燥或者有细纹的地方可以多按压几下，然后呢用双手捂住我们的脸颊额头和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促进吸收，不管是熬夜之后的急救提亮还是换季的时候的稳住肤质，用这个办法用下来皮肤状态会肉眼可见的会变稳。当然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可能很多朋友并不需要我们多做介绍，已经非常熟悉了，重点还是它的价格哈。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呢要3000多块钱，对于一个消耗量比较大的经常使用的商品来说，这个价格确实是不便宜。今天呢咱们翡翠

天选商城的618限时返场，我们07清仓简陋，50毫升只要520元，而且呢，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现在呢，我们商城618活动添加福利官，还能够额外再领膨胀金，到手价格会更划算。但是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哈，我们这款商品是07产品，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大概还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是呢，价不住，价格真的非常香。如果说你手头上的面霜快要用完了的朋友，是非常适合去购买的。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8，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阿肆《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

0: 或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9: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甜。
1: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看，
2: 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3: 快乐很满足，拜托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8，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下班回到家之后，有大把的时间属于自己，当然夏天到了，属于自己的惬意的时光里，也夹杂着一些让我们不太高兴的事情，除了高温，还有蚊子。我就想问问我房间里的蚊子到底是怎样啊，一只被我打死了之后马上就有新的一只飞进来，怎么的，这是出租车排班吗？啊，不能消停会儿吗？让我不过呢，转念一想，也希望我们都能拿出这样的精神对待我们的工作哈，不知疲惫，勇往直前。而目前阻止我在工作中勇往直前不知疲惫大放异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我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干着干着好像就会被一些别的事情牵扯了我的注意力。我也分析了一下，就是我注意力不集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世界啊，每一个设计其实都在争夺我的注意力，什么短视频啊、游戏啊、各种消息提醒啊、某宝啊，而我本身就是一个又和善又大方的人，他们问我要我的注意力，我就给了，只能说我还是太善了。我善良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善良到我甚至动用了我的一些小关系，让大家这个星期的星期五都不用上班了，为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谋的福利哈，不用谢。话说上班的时候，各位做过最放肆的事儿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最放肆的事儿无非就是摸个鱼、偷个懒，了不得下班的时候多抽几张公司的纸回家哈。而下面这位大兄弟就有点太肆无忌惮了。最近呢，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审结了一起职务侵占罪相关案件，经过调查，财务经理陈某某以发放工资的名义或者直接从公司业务结算账户转账的方式扣除个人应得工资奖金之后，一共从公司账户转移到个人账户钱款高达多少钱呢？780多万。2025年年初，公司开展了年终考核，要求财务经理上报工资收入并上交银行流水。这位陈某是一拖再拖，公司察觉到了异常，开展调查。陈某自知躲不过去了，于是呢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投案之后呢，陈某某的账户里却退赔不出多少钱。原来除了日常的开销、游戏充值、归还欠款之外，他侵占的钱款大多数都充值到了直播平台，用来打赏平台主播。2025年5月28号，虹口区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对陈某某提起公诉。2026年4月，虹口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对陈某某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这个陈某的胆子哈，咱暂且不说，我就想说说这公司。这么多年了，员工把公司的钱打到自己的个人账户，公司一直都没有发现，最终还是因为开展年终考核，要求员工上报工资收入流水才发现的。我就想问问贵公司，你这资金链是不是太自由了一点啊？当然，这位陈某某也太放肆了一点哈。下面这位也很放肆啊。加拿大警方最近披露说，加拿大航空公司一名退休的飞行员被指控涉嫌无照飞行16年。美联社引述安大略省大多伦多地区皮尔区警察局的话报道说，这位飞行员呢叫做杰弗里·沃尔，59岁，来自安大略省。他在加拿大航空公司工作了27年，在2009年的时候晋升机长，2025年提前退休。他涉嫌在2009年至2025年期间，在未持有驾驶大型商用客机所需执照的情况之下，使用伪造的执照文件，骗过了航空运营商和监管部门，担任客机机长，直飞国际国内。

航班超过900架次。警方说，相关部门2025年3月份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进行例行运营评估，从沃尔提交的飞行员执照文件中发现了异常。随后呢，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后来将案件移交给了警方。于是呢，沃尔也面临着欺诈、使用伪造证件等等多项指控，将会在本月月底出庭受审。无照飞行长达16年，16年的时间啊，这么久就没有发现吗？我就不一样了，我购物车的衣服降价个2-3块钱，我都能够及时发现哈。再比如说镇江最近有什么优秀的楼盘，我也是会及时发现的。毕竟咱们中国人对于家还是很有执念的，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不只是居所，也是代代相传的一个情感容器。而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我们也给各位推荐珠方恒顺里，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的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珠方出品恒顺一生哈，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项目呢是聚守在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四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超低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会所，界面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也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间即将盛放，也诚邀各位亲临品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3: 压力最大的人？
4: 是我，
2: 是我，
5: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9，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天下午我跟几个同事聊天，我说咦，好像这两年很少有朋友结婚，很少有机会去参加婚礼了哈。我那个朋友说你已经过了你的同龄人这个大范围结婚的年龄了。你别说，要说不会说话，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不会说话呢。很多年之前我参加过一场婚礼，我说真的，就是这些年参加的很多婚礼或多或少的我都没什么印象了，但是那场婚礼其中的有一件事我真的印象深刻。当时的主持人就问新郎说，你和你媳妇儿怎么认识的？他说是借伞骗来的。各位想一想，最美不是下雨天，而是我和你躲雨的屋檐，雨天相遇多美啊，怎么能说是骗呢？是不是各位是不是都这么想的？我后来我才知道，这哥们儿单身期间每一天出门包里都揣着两把雨伞，等下雨的时候呢，看到在雨中手足无措的漂亮的姑娘，就会上去搭讪，主动借伞给人家，然后呢留下联系方式，还伞借机搭讪。几年下来，虽然说丢了几把伞吧，但那一天终于还是修成正果了。不多说了，祝福这对新人吧。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接下来这几天咱们镇江都有雨哈，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如果有可能多带一把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呢。希望他们婚后的生活也是幸福快乐美满的哈。不要向我有一位朋友学习，我一个朋友呢，她老公是那种理工男，大家对于理工男的刻板印象可能都是务实，不怎么懂浪漫。哎，你说对了，她老公就是这种人，不怎么懂浪漫哈。有一次呢，我那朋友过生日了，他终于想到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想到要给老婆惊喜，于是呢就花了一点私房钱买了一条项链给她。在她老公拿出项链的那一刻，我的朋友紧紧抱住了对方，场面是相当之温馨。10秒左右，我朋友说了一句具有毁灭性的话，说你买项链的钱哪来的？真的直击灵魂，振聋发聩，所问之处寸草不生啊。你别说，能够时刻保持这么冷静理智清醒的女性真的很难得。你再看看下面这位呢，太不冷静了哈。最近呢，29岁的陈女士因为多次情绪激动时突然晕倒，选择就医。陈女士说自己半年之内就晕倒了3次，第一次呢是看演唱会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偶像大喊之后晕倒。陈女士说啊，偶像太帅了，一出场她心跳就瞬间变快，没一会儿就眼前一黑，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除此之外呢，还有2次是吵架情绪上头的时候栽倒，每一次都是几十秒就自行苏醒，没有像抽搐啊、大小便失禁这样的情况。后来呢，经过医生确诊是血管迷失性晕厥，医生也提醒说情绪久占诱发短时自行苏醒且没有其他症状，做好日常预防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晕倒之后呢，出现了像四肢抽搐啊、口吐白沫啊、大小便失禁或者昏迷超过了1分钟，就有可能是癫痫或者严重的心源性疾病了，就必须立刻就医了。要我说，这位陈女士先照顾好自己吧，才能多见几次偶像是吧。照顾好自己呢，真的是方方面面都要注意哈。比如说护肤，咱们翡翠甄选商城618年终大促限时返场福利，就给各位带来了备受青睐的一款护肤品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可以说是广受认可的修护面霜哈。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口碑，全靠它实打实的硬实力，核心呢就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悄悄滋养我们的肌底，强韧我们的肤质。要是你熬夜爆痘啦，还可以厚涂一层当急救霜，第二天起来泛红就消得差不多了，痘痘也没有那么红肿了。夏天呢，暴晒之后皮肤也容易泛红敏感，用它也很合适，坚持几天就能够明显感受到肤质变稳定，维稳和修护的实力真的是没有话说哈。当然重点还是它的价格，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买一瓶是真心疼。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618限时返场，我们07清仓捡漏，50毫升只要520元，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而且呢你添加我们福利官还能够再领我们618期间的膨胀金，到手价格会更划算。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哈，是07产品，我们有效期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1月份，
还有一年一小半左右的时间哈，还有大概17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价格很香哈，正品保真，芝士马伊琍全程溯源。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回复关键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说到消费这个话题，各位消费你是更愿意为使用价值买单，比如说赫莲娜的黑绷带是使用价值，还是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呢？比如说有一些奢侈品哈，最近呢有一只叫做新疆小羊的 DIY 玩偶在互联网上迅速走红，可能很多人都刷到过，它的制作者叫做小羊哥，也一跃成为了新疆文旅领域的新晋的网红。四川的游客顾女士凌晨4点多从她住的这个酒店窗户看下去，4点多啊，凌晨啊，排队购买新疆小羊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0人。最终呢，她是选择在附近的商家购买了同款小羊。记者发现说，新疆小羊的热度还催生出了当地的代购服务，商家不仅能代购，还会帮忙排队，并且和小羊哥视频沟通制作细节。其中呢，代购服务普遍是99元包邮，这也就意味着一只富贵小羊的实际到手价高达159元，而代排队的价格更高，有商家是直接挂出了260块钱的价格，并且表示说一个号260元不讲价，早上5、6点排队真的很辛苦。话说各位，你愿意溢价260块钱去买一只玩偶小羊吗？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19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说情歌写进了爱恨，可是长大再回头听老歌，才发现里面装的不只是爱情，还有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错过之后藏起来的委屈，和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轻轻泛起的温柔。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走进一间旧情歌的收藏馆，分两段旅程，上半场呢，先聊一聊青涩心动、暧昧拉扯的欢喜，下半场接住遗憾、释怀与独自回味的心事。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慢慢的放歌，慢慢和你聊一聊每首歌背后藏着的情绪。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先开启上半场的心动篇章。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演唱的《心动》。

一首《心动落下》，陈洁仪的嗓音真的非常的适合描摹那种小心翼翼的喜欢。这首歌曲出自她99年的同名专辑，编曲呢只用了极简的钢琴搭配弦乐，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完全是靠人声来撑住情绪。她的声线软糯又克制，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人群里偷偷望向那个人，心跳漏一拍，不敢声张的暗恋。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这种时刻，哪怕只是远远的多看对方一眼，一整天的心情都亮起来，所有细碎的欢喜都叫心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直接是把双向奔赴的暧昧唱了出来，男女对唱的经典情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演唱的《有一点动心》，听完是不是你的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呢？94年发行的老歌，放到现在依旧不过时。张信哲清亮的男声搭配刘嘉玲温柔醇厚的女声，一唱一和，完美复刻《陌生人初见》慢慢产生好感的全过程。歌词里没有直白的说我爱你，全部都是试探。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把暧昧期那种忐忑又期待的拉扯感写得很透彻，双向动心之后就想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哪怕只是安静的相拥就很足够。下一首歌曲来自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温柔的双人情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回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光良和梁静茹合唱的《只能抱着你》，这首歌曲呢也是千禧年的经典合唱曲目，编曲是干净清澈的，吉他分解和弦轻轻的铺垫，梁静茹甜甜的声线和光良干净的少年音融合的恰到好处，歌词描绘的是热恋里最简单的愿望，不用鲜花浪漫，不用盛大仪式，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地抱着彼此，就拥有全部的安全感。其实热恋的时候呢，总会下意识地占有对方的一切，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连对方的外套你都想偷偷地珍藏。下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摇滚外壳下藏着细腻柔情的这首《外套》。

提到动力火车呢，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高亢嘶吼的摇滚，而这首外套呢也是完全打破了刻板印象，编曲弱化了标志性的高音，改用了抒情的钢琴打底，沙哑沧桑的嗓音唱的是把爱人的外套当做了念想，一件衣服承载着满满的爱意，一件外套是恋人的痕迹，而日复一日的相见就是藏在日常里面的偏爱。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阿杜演唱的《天天看到你》。

阿杜标志性的嘶吼感呢，非常的适合诉说着绵长的思念。这首刚才听到的《天天看到你》这首歌呢，也是他在2002年发行的经典单曲，旋律扎耳又带着淡淡的忧愁。明明每天都能够见到那个人，心底的想念却只增不减。很多人觉得呢，只有异地才会思念，其实朝夕相伴的时候，也会忍不住贪恋对方的存在。心动、暧昧、相拥、朝夕相伴，上半场呢所有的甜蜜的情绪，最后用许茹芸的温柔来收尾吧。她独有的气声唱腔会把温柔的爱意向你娓娓道来，一起来听这首许茹芸演唱的《好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上半场呢，我们听完了暗恋、双向暧昧、热恋相守的全部温柔，可是感情。

你呢，从不会永远只有甜，有欢喜就会有遗憾、错过和爱而不得。下半场呢，我们从甜蜜转入到遗憾篇章，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演唱的《没那种命》。

陈小春是情感十足的嗓音，太适合唱这种普通人的感情自卑。这首歌呢，讲的是遇见心动的人，却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爱情，反复自嘲着我没那种命。生活里呢，很多人都会这样，遇到喜欢的人呢，先是自我否定，最后只能够遗憾地放手。心里藏着委屈和难过，却拼命地伪装坚强，不想让任何人看穿自己的脆弱。下一首歌曲来自周慧演唱的《不想让你知道》。

周蕙的音色干净的像白纸，明明旋律很轻柔，歌词却满是心酸。这首歌呢，描绘的是失恋之后独自硬撑的状态，夜里偷偷的崩溃流泪，白天在外装作无事发生，所有难过只想自己去消化，不想被旁人察觉。其实很多人分手之后呢，都会是这样，习惯独自消化情绪，不愿把脆弱展露出来。所有积攒的委屈走到尽头呢，终究会走到分开的路口。接下来要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伍佰，他极具故事感的摇滚抒情道尽了离别心酸，一起来听伍佰的这首《泪桥》。

伍佰呢，不只有热血的摇滚，这首《泪桥》也是华语抒情摇滚的代表作。沧桑低沉的唱腔，把恋人走到了分岔路口，不得不分开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短短的一句就写尽了感情走到尽头的疏离。那条名为离别的桥，载满了数不清的眼泪。分开之后呢，那个人可能就像是一只抓不住的玉蝴蝶，短暂的惊艳岁月，最后还是飞走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

0: 改得多么入戏，
1: 这首《玉蝴蝶》呢，是谢霆锋早期极具艺术性的作品，编曲迷幻细腻，歌词的意象感也是拉满，把心上人比作了易碎转瞬即逝的玉蝴蝶。遇见的时候惊艳夺目，却终究无法长久的留住，只能够留在回忆里反复的回味。分开之后呢，我们总会反复的翻看从前的点滴，就像是一格格旧电影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循环的播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蔚蓝的抒情金曲《一格格》，用胶片定格所有爱过的瞬间吧。各位拜拜。

0: 朱方出品恒顺一生，朱方恒顺里本土国企朱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现在是
2: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19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George Laswell， Comes and Goes， 来来去去。

这是来自 George Laswell Comes and Goes 来来去去。这位独立音乐人出生在1974年的美国加州长滩市，同时他也是录音师兼制作人。他的歌声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也听到过，这首歌的专辑 Three Fires from Adonito， 其中的 Adonito 是西班牙语，意思是高处的鸟巢，而专辑的名字可以翻译

摇滚的一个泡沫在这里唱出了这首歌唯一的格调感，低于忧伤，像一个生命当中要放弃的年龄发出的声音。这首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一个泡沫用乡村摇滚制造了迷人的暗黑情绪。这位摇滚老炮在晚年的身躯显得如此的低调，去掉了激烈不成熟自然而然的人生态度。这是来自 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这是来自 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每次出现这样主题的节目都会在歌单当中放进这首歌，不为什么，只是觉得这些声音是必然，它给予我们美好的想象，让低调的生存有了寻找的理由。美好的一天又一天组成了人生的全部，这些年轻时的激昂在晚年有了温文尔雅，这是属于告别的时刻，和年轻告别，和未来告别，只过好今天。这是 John Denver Today。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Tom Waits A Sign for Sore Eyes， 赏心悦目。

0: 音乐可以是有意的载体，就像歌这首歌当前奏当中的有意地久天长。但魏茨的歌是他的散文、叙事或者描摹，像是老人在讲往昔。虽然他唱歌时还没有老去，我们不知道音乐在每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不同的生存环境会有不一样的意象。我觉得音乐比文字更耐人寻味。优秀的音乐不仅是触及你的某一种情绪，而且是表象下的真挚。只是另外一个老炮 Cat Stevens Father and Son 父与子。
1: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Neil Young The Old Laughing Lady。

这是来自 Neil Young The Old Laughing Lady。 民谣摇滚的 Neil Young 影响了许多后来者，即便是早年代，他的作品和个人气质也让同时代的歌手相形见绌。思考和价值观留在这里，和时代交手，不管输赢。我喜欢这些老人的声音，即便在自己的青春时代，同龄人的音乐不会给我们人生需要的力量和忠告，他们才像引路人，带你走向理想主义的不归路。这是来自 Ingrid Maxon 和 George Laswell Wonderful Unknown，未知的美好。

这是来自 Alan Taylor Scotty， 那位在他生命当中短暂停留甚至来不及熟悉的 Scotty。 他与 Alan Taylor 就像旅行当中认识的朋友与我们，我们注定只是过客，却不可磨灭的在彼此的人生当中留下或轻或重的痕迹。而下面这首歌，下面这首音乐，或多或少也影响了一位把月亮当作寄托的华人音乐家、游戏制作人高看创作的 To the Moon 去月球。

those last boys calling. You could not speak. You would.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十九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十九号受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现在如果学习音乐的话，就需要去记乐谱，然后一般用到的都是简谱还有五线谱。那古代的中国民间呢，则是常用公尺谱，它不用数字也不用符号，而是用上尺公凡六五义这几个字对应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哆来咪发嗦拉西。那么这个写法呢，就像写字儿一样，民间的艺人呀还有戏曲演员一看就懂了。从隋唐到明清，像昆曲、京剧、地方民乐，大多呢都会靠公尺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很多的老曲子呀能够保留到现在，公尺谱也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现在不少的国风歌曲都在复原古曲的时候也会参考老公尺谱，听懂它的来历，就知道国风音乐不只是随便的写一写，背后呢有一套实实在在的传统记谱体系。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滚石，一块金色的石头，它见证了华语歌坛最黄金的那段岁月，它代表的是一种音乐理想，它更是音乐品质的保证。最近我们在寻访曾经滚石唱片旗下那些我们熟悉的歌手，找寻刻在这块金色石头上那些熟悉的名字。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陈淑桦和万芳，今天我们首先要找寻到的这个名字和滚石几乎是分不开的，她是滚石的开山元老之一，是一个才华横溢、知性温暖的女人，张艾嘉。我们先来听一听张艾嘉为我们带来的《童年》。

童年选自张艾嘉在滚石发行的第一张唱片《童年》。1981年，张艾嘉找来了刚刚入行的罗大佑为他制作专辑。第一次当制作人的罗大佑非常大胆地提出一个问题：张艾嘉的嗓子不是顶尖的，如何让和声级编曲来配合歌手？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不能靠太多编曲、太华丽的声音，以及歌手本身不是专业唱法的东西。这张唱片一定要靠情绪来引导，要用情打动人。结果专辑推出之后引起了轰动，尤其是《童年》这首歌真的是唱到皆知巷闻，并且也成了影响几代人的作品。其实《童年》这首歌罗大佑在自己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了，前后一共花了3年时间，在1979年他大学毕业前一年才写完。这首歌也是罗大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在创作过程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地让歌词和旋律密合，而从那个时候开始，词曲咬合成为了他最重要的创作课题之一。不管自己要表达的感情有多么强烈，他都会细心地让旋律和字句交融，让音乐成为主角。而罗大佑后来自己也唱了《童年》，只不过他把歌词里隔壁班的男孩改成了女孩，其他地方几乎没有改动。张艾嘉曾经说过，虽然这首歌是自己从罗大佑手里抢过来的，但是他打心眼里觉得没有人能将罗大佑的歌表达得比罗大佑自己更好。当然我们也要感谢罗大佑和张艾嘉这对青春无悔的组合，让我们这样千千万万在歌声中长大的孩子有了共同的回忆主题曲。我们继续来听罗大佑为张艾嘉打造的《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可以引发集体大合唱的作品。张艾嘉是一个很简单的民谣歌手，他不加修饰的嗓音和自然流露的温情陪伴了很多人的童年。李宗盛曾经这样评价张艾嘉的嗓音，虽然不是特别专业，但是有一种安定的感觉，是一种神经质的温柔情感。童年专辑当中的张艾嘉唱着一个成年人对于童年的往事，对于成长历程的追忆和感怀，他质朴的嗓音将每一个人儿时的记忆都唱得暖融融的。童年这张专辑呢，也是张艾嘉和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同时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坛的教父罗大佑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制作的第一张唱片。当时的张艾嘉早就已经成名多时，而罗大佑却是初出茅庐，然而张艾嘉还是很放心地将专辑制作人的重任交给了他。结果这张专辑把张艾嘉写进了历史，也捧红了当时默默无闻的罗大佑。罗大佑包办了专辑当中几乎全部的作曲，那些带着儿歌化的旋律可以用非常可爱来形容。谁能想到之后人们心中的大师，他的第一次音乐尝试会是这样智趣和纯真的结合。专辑里面包括《童年》《光阴的故事》《是否》《四季》在内的七首歌都是罗大佑的作品，而张艾嘉却是这些经典之作的首唱者。他不仅留下了这些经典歌声，更带动了华语流行乐坛一个经典时代的到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童年》专辑当中的这首《是否》。

0: 张艾嘉的声音啊，也许并不算出色，但是呢，让人听起来觉得十分的舒服、纯净、贴切。她的声音比较适合唱有一点回忆色彩的歌曲，就很容易会把人带到那个纯真的年代，让你想起学生时代你暗恋的那个女孩或者男孩，她动听的声音曾在你的耳边萦绕。
1: 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返？
0: 张艾嘉对于滚石唱片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相比于歌手的身份，她演员和导演的身份似乎更为人所熟知。在这两个领域啊，她可谓是硕果累累，拿奖无数。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她作为歌手的履历，依然是非常耀眼夺目。她是一名很出色的民谣歌手，也是很多人在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和伯乐，李宗盛就是其中之一。张艾嘉惊叹他的才华，就极力地提携他，把他介绍给熟悉的音乐人。1985年刚进滚石公司的李宗盛就为张艾嘉制作了专辑《忙与忙》，专辑将自传和角色扮演融为一体，描写了都市女子的一天，利用各种环境音效在歌曲之间穿插衔接，音乐主体呢，则是采用了民谣的形式，整个感觉啊，像是一部声音的传记电影。这也开启了中国台湾乐坛风行的所谓概念专辑的风潮。这张唱片呢，也位列中国台湾地区百大唱片的第19位。我们就来听到《忙与忙》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忙与忙》。

当张艾嘉的老歌像流水一般在空气当中静静流淌的时候，那些属于青春年少的迷茫和等待就在回忆当中渐渐地弥漫开来了，就好像是海浪退去之后寂静的沙滩，闪烁着几枚晶莹剔透的贝壳，给曾经年少而敏感的心带来很多的悸动和抚慰。1992年，李宗盛为张艾嘉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爱的代价》送给他。张艾嘉一开始呢嫌这首歌太俗，而李宗盛说啊，这歌别人唱都落俗，张艾嘉唱不会。于是这首《爱的代价》成功的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成为了一代人成长的注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我们在找寻滚石这块金色石头上刻着的那些走过你我青春的名字。之前我们说到了赫赫有名的滚石女人班，从这个黄金班级当中走出了很多非常有个性的女歌手。下面这位女人班的成员，她的歌很特别，能够让人心潮涌动，只可惜她的作品不多，甚至有人说，她只留下了3首作品。她特殊的嗓音没有能够在

一首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歌《爱不释手》，来自于李丽芬。这个名字在滚石女人班里面算不上十分响亮，但是在滚石厚重的编年史当中，她却是书写在第一章的一个名字。从滚石创业开始，她就作为新人蓄势待发，只可惜被同期的潘越云压过了风头，她的歌唱事业也几乎停摆。其实李丽芬的声音如果放在现在，一定会是一个王炸，但是在当时啊，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女歌手的声音就应该像邓丽君那样的甜美，或者是像齐豫那样的空灵飘渺，而李丽芬雌雄难辨的嗓音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异类，所以她并没有被作为

重点歌手来打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滚石下大力气包装齐豫、潘越云，甚至包括后期转到滚石的陈淑桦、黄莺莺。直到小虫在滚石的出现，李丽芬的专辑才终于有人来用心操作了。早期的小虫是很喜欢在女歌手身上做古典流行风格的音乐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听到的黄莺莺那首《葬心》。但是在李丽芬的身上啊，小虫的歌出人意料的非常大气，挥洒自如。加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杨佩佩和滚石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李丽芬演唱了好几部杨佩佩电视剧的主题曲。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认识了这位有点神秘的女歌手，而那个时候她已经唱了十多年了。

这是杨佩佩导演的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得意的笑》。听完我就有一种感觉，幸亏小虫当年啊没有把自己的商业情歌给李丽芬唱，否则华语歌坛就会少了如此大气洒脱的作品。不但尽情展现了李丽芬声线当中的潇洒和豪迈，这也是小虫作品当中少有的没有一丝伤感。

小虫给李丽芬的作品都是为她量身打造的，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得意的笑》和《爱不释手》，当然还有那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大概是觉得自己在歌唱事业上摸爬滚打太过于辛苦，走得太过于坎坷了。李丽芬呢，最后转投广播界，而且成绩非常的亮眼。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过她大气洒脱、狂放不羁的歌声了。她的声音，她的音乐生涯也终于成为了年代的记忆。我们也在李丽芬这首《暂时离开家的女子》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19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国内口碑极高的亲子教育经典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呢，常年位居居家教育类的榜单前列。作者尹建莉结合自身育儿经验和教育理念，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培养、阅读启蒙、学业引导、性格塑造等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展开讲解。书中摒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倡导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用科学陪伴的教育理念，针对青春期的沟通矛盾、孩子贪玩、不爱阅读、性格敏感这样一些常见问题，给出温和并且实用的解决办法。夏天，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多，摩擦也容易随之而来。这本书呢，能够帮助家长调整教育心态，掌握沟通技巧。教育是一场双向的修行，读懂这本书，学会用智慧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

0: 家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它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

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十九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十九号受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1。

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1集

0: 晚上李小月在家里洗衣服。
1: 衣服明天洗也行。
2: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笑什么？
1: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2: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1: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2: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从燕郊回来的路上，沈林面无表情地开着车，畏罪的大伟坐在旁边抱怨：“
3: 还教我装修呢？我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俩钱，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
4: 哼！哎，林总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3: 您出路那是退路，不能办。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啊。
4: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那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3: 哎，能解决的啊，你老高钱打过来就解决。

0: 第二天早上，沈林坐在电脑前查阅燕郊的租房信息，随后他又去咨询中介。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3: 哎，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0: 老高的钱还没到账，那位忧心忡忡地坐在工作室里。他突然想起李小月神神叨叨地拿着卡片在原地转圈的场景。纳维也找出那张写着日进斗金的卡片，他照着李小月的样子也原地转了一圈。
4: 哈，
0: 重新摆好卡片后，纳维坐下来刷着朋友圈。令他吃惊的是，他突然刷到老高去世的消息。
5: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0: 周一上午，纳伟带着沉重的心情去通州参加了老高的追悼会。
4: 放了，姐。
5: 谢谢你来送他，他最近常念叨对不起你。
4: 这么突然，
5: 他心脏一直都不好，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他，让他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他总是不甘心，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这么多年，你最了解他。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自己给打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老南，你放心，老高走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4: 这个事儿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0: 纳维眼眶泛红，他掏出一个白色信封递给老高的老婆范文。
5: 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4: 我俩老是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收着，您自己多保重啊。
0: 晚上，纳伟回到了家里。
6: 回来了，
4: 哎，
6: 孟老板，给你做点吃的。

0: 随便来的。嗯。
1: 沈林坐在纳伟对面。
2: 哥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好。
2: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0: 可以，可以。
1: 纳伟答应得很爽快，沈林感到很意外。
2: 你同意啊？
0: 对，办。
2: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老高走了，人没了。
1: 过了一天，沈林坐公交车来到燕郊，沈志成在站台等到了他。
3: 林儿，
4: 哎，
3: 咋样？
4: 比我想象的要快。
3: 哎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这是堵死，你知道吗？
4: 是吧？
3: 咱这片儿吧，就是小区多，啊，咱往前走，哦，那边有一个那个菜市场，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公交车也多，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4: 看着挺好的。
3: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4: 行，好。
1: 沈志成带着沈林走进一户人家。
0: 玲儿，
4: 房子挺好呀。
0: 是吧？
4: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0: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的。
4: 对，
5: 嗯。哎，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得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
4: 啊。那您这个租金是？
5: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4: 哦，押一付三啊。嗯，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5: 啊，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0: 咱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享受。
4: 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0: 对，我们商量商量。
5: 行啊，行，你再商量商量
0: 啊。谢谢你啊，
4: 谢谢您，
0: 哎，麻烦您了，您还来跑一趟，
5: 没事，
0: 那我们走了啊。
1: 无奈之下，纳伟关掉了公司。李小月和纳娟在工作室里帮忙清点物品。
6: 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
4: 行，谢谢啊。
6: 哎，没事。
1: 纳伟摘下了门口的公司名牌。
7: 哥，嗯，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肯定能触底反弹。
0: 嗯，触底反弹。
1: 办公用品全部搬走之后，工作室变得空空荡荡。李小月带上了门，把空间留给了兄弟俩。纳伟叹了口气，躺在地上。纳娟拨弄着墙角的两盆吊兰。
8: 吊兰养得好，你怎么管？
0: 晒会太阳就好。
8: 我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有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区啊，哪些让人丢的花，爸就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

0: 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1: 中午，沈志成和沈林一起吃饭。
2: 行，我觉得刚才看这房子挺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这价格也算良心。嗯，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3: 还是贵。
2: 你关键是，哎呀，你这个地段呢，你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的。我看一下，有吗？他好像是有，我都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你看，
3: 这一张图也看不清啥呀？
2: 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
3: 对对对，
2: 嗯，
3: 还是先看看再说。
2: 行，
3: 嗯，快吃个。
2: 嗯。
1: 下午，沈志成又带着沈林走进一户民居。
4: 好了。哎，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完了就装了这样啊，完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儿，你这拉个帘儿什么的，就行了，就。
0: 这底下的饭店这味儿太大，你这两层玻璃这是？
4: 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哎，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来，啊，然后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男卫，
3: 嗯，
4: 啊，那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十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2: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4: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2: 行，
4: 好吧，
2: 好。
4: 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到那边等你们。
2: 啊，好嘞，好嘞。
1: 沈志成帮着沈林一起参谋，
3: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
0: 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给你做个密封啥的。其他你别行，其他都没聊。
4: 怎么样？还行吧。
3: 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他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4: 你们呀，要是简单

0: 那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1: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0: 1月2500，押一付三。
1: 2200行吗？
0: 2200，你这不行，太少了，2200。
1: 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它来得及。
0: 这不能这么算，你这。
1: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2: 对，你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活小活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啊。
1: 所以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就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您这些家具了，相对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3室2厅其实就是个2室2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0: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吗？2300，行不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1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2集。
8: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吧？2300，行不行？
9: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8: 行行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跟你算了，好吧？
9: 谢谢。
10: 行。
11: 谈妥之后，沈林和沈志成边走边聊。
12: 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9: 那不得砍价儿。哥，哎，我就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他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能用上吗？
12: 哎呀，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哎呀，
9: 我能有啥要求？我就是，
12: 花小钱办大事，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
9: 啊，
12: 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
9: 啊。
11: 晚上，沈林回到家之后，把燕郊房子的照片拿给纳伟和婆婆一起看。
9: 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了，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子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 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10: 啊、哦，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9: 嗯，收拾出来应该还行。嗯。哎、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嗯，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因为要避开早高峰。那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10: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9: 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10: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啊、可别耽误了孩子。

0: 背景的，在回去以后，他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呢，妈？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你的意见呢？
1: 就转学，我都行，你定，我歇会儿啊。
2: 沈凌来到那卓月身边，耐心的和他谈心。
0: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2: 那卓月无奈的点点头。
3: 我知道了。
2: 郁郁寡欢的那卓月转身继续写作业去了。
3: 关一下门，谢谢。
0: 好。
2: 沈凌离开后，那卓月忍不住放声大哭。

0: 几天后，中介带着一对情侣来到纳伟家看房子。
1: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还有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2: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
3: 哦，这个阳台好
1: 啊，
3: 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1: 是，那二位在里边看看。
4: 好，
1: 来这边请。
0: 大伟和沈林站在一旁，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1: 这是那个卫生间，
5: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
1: 啊哈。
3: 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
1: 是，
5: 哎，这卧室能看到吗？
1: 卧室，姐那个卧室，
6: 啊，看吧，随便看。
1: 哎，好，那里边请。
5: 好嘞。
1: 卧室还是挺大的啊。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5: 就这些了是吧？
1: 对，大概就是这样。
5: 看到了，看完了。
1: 对，
5: 看完了，行，
3: 差不多了。
1: 行嘞。
0: 中介来到沈林身边。
1: 姐，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6: 一万二，不能再低了。
1: 啊，行，了解。
0: 沈林和沈志成兄弟俩利用休息时间，把燕郊的房子简单的改装了一下。沈林忍着腱鞘炎的疼痛，亲自刷着墙壁，他精心的。

0: 置着纳卓越的房间，用颜料画上了美轮美奂、富有童趣的星空壁画。搬家前夜，全家人都在打包行李。
1: 妈，这不用了，扔哪儿？啊？
2: 哎，这怎么不用呢？来，
1: 不是，这个盒你这个快用完了都。
2: 哎呀，还有，来。
1: 我就受不了你。
2: 这也不占空间，别浪费。谁呀？来了。
0: 沈凌打开门，见到了风尘仆仆的沈磊。
3: 姐，我回来了。
0: 沈凌和纳伟点了外卖招待沈磊。
4: 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3: 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4: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有个方向也行啊。
3: 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搬燕郊挺对的，我支持你们。我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
5: 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3: 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吧？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4: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办？
3: 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
4: 沈磊，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
3: 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
4: 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在家吃饭。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你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3: 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套房吗？对吧？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啊。
5: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要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4: 快吃饭吧，少年，啊，来。然后喝酒，吃点饭。
0: 吃完饭后，沈磊回到阔别已久的家。这间老房子已经落满了灰尘。哇！此时沈磊的心态已和离家出走的时候大相径庭。他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给谢美兰发了信息：“
3: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6: 我预约后同步你时间。
0: 放下手机后，沈磊释然一笑，他卷起袖子开始彻底打扫除。

0: 第二天早上，沈林和纳伟在家里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沈磊前来帮忙。李小月帮纳卓月拎着行李。
1: 老师，我们先下去了啊。
2: 哎，好。
1: 妹妹，来，我们下。
0: 家里已经差不多搬空了，沈林恋恋不舍地环视四周，每个角落都充斥着往日的回忆。这里有团聚的欢乐，也有离别的悲伤。沈林和纳伟带着对未来的期许，与自己的房子挥手作别。纳伟和纳卷开车带着一家人前往燕郊，一路上沿途的风景从熟悉变得陌生，车里的每个人都百感交集。中午，众人和搬家车队抵达了新居。
1: 好了吗？哎呀，来，家里大不大？走。哎呦，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来，
0: 纳卷悄悄塞给母亲一个信封。
3: 干嘛？
4: 正好我这有2000块钱，给拿了。
3: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4: 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
3: 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4: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就是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
3: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啊。
4: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啊。
0: 纳卓月垂头丧气地走进自己房间，他对墙上的壁画视若无睹。李小月抱着子轩走到他的身边。
1: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
0: 沈林也来了，
1: 你看
5: 吧，月月，
1: 看吧，
5: 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1: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5: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
0: 这时，沈志国拎着大包小包走进了门。
6: 哎，哥，你来了！
7: 陈磊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
5: 啊！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7: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5: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
7: 哎呀，那赶快吃吧，
5: 吃
7: 吧。
3: 那我们先吃吧。
7: 吃。
6: 我来
3: 帮你。叫你爸吃饭。
7: 我给你转。哎，
5: 把桌子的灰擦一下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2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是凡人。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其中明天夜里到19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气温略有波动。19号受强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1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出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出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七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两三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一两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
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四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她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她是典型的知易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她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她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她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她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她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她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她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
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他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五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她集中约会，一天能见三个人。她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0: 刻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4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2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1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2、3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草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

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他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

次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它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她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她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她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她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她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她对去过的地方有记忆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马痴心急路无穷，身似浮萍泪转蓬，唯有都门楼上月，照人离恨各西东。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播放一组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三国里的故事。那今儿咱们听到的也是和三国有关，同样是腿子活作品，这是捉放曹。这个版本来自郭全宝、侯宝林二位合说，郭先生逗哏，是侯先生捧哏，咱们来共同欣赏。
15: 您是说相声啊？
16: 哎，说相声、
15: 哦、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16: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15: 哎，
16: 对，
15: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16: 哦，那好极了，
15: 有时候也说，
16: 咱们一块说。
15: 还不但说呀、
16: 啊、
15: 有时候也唱。
16: 您也喜欢唱？
15: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16: 对，说学逗唱。
15: 就是、
16: 嗯、
15: 我唱上还很好。
16: 是啊。
15: 嗯，嗓子好啊。
16: 您唱什么呀？
15: 我不知道。
16: 不知道
15: 这个，唱这个的。哎，这架势。
16: 哦，炊事员。
15: 炊事员干嘛？
16: 怎么您这不是端着龙屉呢吗？
15: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16: 怎么那么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15: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16: 唱花脸呢、哎、
15: 花面
16: 啊，
15: 大花脸呢。
16: 哪
15: 经常的在台上唱。
16: 在
7: 啊，
16: 您呢？
7: 哎，
16: 哪路戏？
7: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头都是戏，会的多。
16: 这肚子里全是戏。
7: 哎，这里都是戏。
16: 呵，
7: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16: 为什么？
7: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16: 怕掉出来。
7: 会的多呀。
16: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7: 哎，带龙头干嘛呀？
16: 要不掉一世您呢吗？
7: 这怎么说话？
16: 什么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7: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
16: 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7: 没听说
16: 啊，
7: 会的多，
16: 四碗稀饭六馒头，那就顶这儿了。
7: 我成饭桶了，让你这
16: 艺术没有顶住的。
7: 告诉你说，咱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哈，
16: 您唱京戏？
7: 京戏
16: 大花脸。
7: 哎，京戏大花脸
16: 跟谁唱过？
7: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16: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7: 怎么了？
16: 应该说梅先生。
7: 不是梅老板
16: 啊，
7: 梅老板们一起唱。
16: 梅团长。
7: 不是梅老板，
16: 梅院长。
7: 那梅老板嘛，
16: 怎么非得梅老板呢？
7: 啊，叫梅铺的老板。
16: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7: 啊。
16: 啊，
7: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16: 啊，
7: 夸我呢还。
16: 嗯，你唱的忒好了，
7: 忒好了，
16: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7: 摇煤球啊？
16: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梅老板呢。
7: 我这儿跟你取笑，
16: 你这开玩笑。这
7: 我跟梅兰芳一块唱的。
16: 哦，梅院长。
7: 哎，梅院长
16: 唱得好。
7: 唱得好吧？
16: 那好嘛，表
7: 演艺术家，人所共知好啊。
16: 对，
7: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16: 哦，
7: 哎，跟我一起唱过。
16: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7: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16: 啊，知道。
7: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16: 那当然知道了。
7: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16: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7: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16: 唱哪出啊？
7: 哪出？
16: 嗯，
7: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啊！
16: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7: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16: 什么戏？
7: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16: 啊，
7: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16: 啊，
7: 对了，就是唱这出。
16: 什么戏？
7: 你不知道？
16: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7: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16: 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儿的。
7: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16: 二进宫？
7: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16: 唱功戏。
7: 哎，大块唱功戏呀。
16: 梅兰芳演哪个？
7: 梅兰芳那个花脸，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出来的那个腔，
16: 别说了，像话吗？
7: 够味儿。
16: 是哪儿够味儿
7: 啊？
16: 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
7: 京戏的味儿。
16: 梅兰芳唱大花脸，
7: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16: 你没听过戏啊？
7: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16: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7: 那是比不了了
16: 啊，
7: 比不了，绝了。
16: 那为什么也端着？
7: 谁呀？谁呀？
16: 什么叫唱这个呢？
7: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16: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7: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
16: 啊。对对，那就对了。
7: 哎，
16: 咱们二位没矛盾。
7: 就是他唱青衣，
16: 青衣
7: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16: 啊，
7: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16: 什么叫小媳妇儿
7: 啊？
16: 李艳妃，李娘娘
7: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有个小孩没有吧？
16: 有啊，
7: 还是他
16: 那。

0: 幼主啊，
1: 就是抱着幼主嘛。
0: 是老王死了嘛、
1: 啊、
0: 幼主还没登基呢。
1: 对，就是抱着他。
0: 嗯，对对
1: 啊，他去的是那个娘娘，
0: 你去那个？
1: 哎，我那端龙梯，我怎么还端龙梯？我去那花脸，
0: 大花脸，
1: 把我拿锤。
0: 徐彦昭，
1: 对
0: 啊，
1: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0: 勾紫脸，
1: 紫脸，
0: 对不对？
1: 哎，对对，
0: 戴白胡子，
1: 哎，白胡子，白满，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0: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0: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
0: 不是还有颜慧珠呢吗？
1: 有啊，
0: 他怎么办？
1: 他怎么？
0: 他唱哪个？
1: 他哪个都行
0: 啊，
1: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啊！
0: 您别说了，
1: 怎么？
0: 您不懂
1: 啊？
0: 颜慧珠啊，
1: 啊，
0: 是梅兰芳的徒弟，
1: 那假不了，那谁都是
0: 也是学梅派的，
1: 哎
0: 哎，也是唱小媳妇儿的，
1: 哎，不然
0: 啊，
1: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0: 错了，
1: 怎么会
0: 错了？
1: 错了，
0: 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1: 他父亲严居鹏是唱老生的，
0: 嗯，
1: 他呢是唱青衣的。
0: 对了，
1: 哦，合算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0: 啊，对，
1: 嗯，
0: 还真反串过。
1: 你瞧，
0: 我听过他让徐州，
1: 还是的，
0: 严门本派。
1: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那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0: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1: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呢也拿手啊。
0: 反
1: 正严门本派嘛，
0: 唱老生。
1: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嗯，纯粹唱的。
0: 你会唱？
1: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0: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1: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的啊，有点意思。
0: 您来两句，来两句、
1: 啊，给你喊两嗓子。
0: 唱那个
1: 哪点好？
0: 怀抱着。
1: 行
0: 啊，
1: 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0: 谁不懂
1: 啊？戏胡啊，这点
0: 好地方啊，
1: 正在热闹当中。
0: 二黄原版，
1: 仨人绕着唱。
0: 对，
1: 对对对，
0: 来，
1: 怀抱着哈，
0: 怀抱着。
1: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
0: 嗯、
1: 就打这儿开始啊。
0: 来来，
1: 怀抱着啊，
0: 唱两句，咱们听听。
1: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0: 好，
1: 怀抱着啊、嗯，怀抱着啊，
0: 嗯，
1: 不是，
0: 怎么意思？
1: 怀抱着不是吗？
0: 啊，
1: 嗯，怀抱着，
0: 不不
1: 啊，
0: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1: 落不下。
0: 怀。

0: 他。
1: 哪儿和哪儿啊？这
2: 你怎么意思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不刚把签落下来吗？
1: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
2: 啊，
1: 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2: 我记着怀抱着吗？不是
1: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
2: 这
1: 是铜锤。
2: 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1: 我没想听那个。
2: 您想听的是
1: 您这大花脸。
2: 您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1: 味儿不对了。
2: 那就对了、
1: 啊、
2: 你听着。
1: 行，
2: 怀抱着啊。
1: 嗯，
2: 怀抱住啊，
1: 改梆子了
2: 啊。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1: 啊，
2: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1: 那调儿怎么着？
2: 怀抱住啊，
1: 越剧。
2: 我
1: 怎么进这味儿的？
2: 怀抱住，怎么样这回？
1: 哎呀，可真不容易、啊哎、这玩意儿。
2: 我告诉你，没让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吗？戏多、嗯、
1: 啊，他会转到这儿来了。
2: 这戏会的太多了，
1: 真能唱、
2: 啊、你要不信咱俩人唱一出。
1: 咱们俩人在这儿唱一出，
2: 借台排演
1: 行吗？
2: 你可以吗？
1: 咱们可什么都没有。
2: 哎，咱们就是变装的唱。
1: 变装唱，
2: 嗯，
1: 可以照着台上那么演，
2: 带着一点做派。
1: 带着
2: 带着身段，
1: 还得打家伙呢。
2: 哦，自备的场面
1: 啊。我唱你打家伙，你唱我打家伙，
2: 也可以吗？
1: 这么唱习惯吗？

0: 没什么啊，我经常的吊嗓子，也经常走场子，
1: 是吧？那您说唱什么戏？
0: 我别说呀，我会那么多戏，我说那多不合适。你来啊，你说唱什么我随着，我这怀抱着我都能唱，这还算什么？你想这个，听你的呀。
1: 这一定得唱一出，这玩意儿有意思。
0: 就是啊，您说什么好？
2: 咱们以花脸为主。
0: 哎，也行，
2: 唱捉放曹怎么样？
0: 这戏热闹，
2: 咱们不唱后边，咱们先唱公堂这点。
0: 这对
2: 中无限。
0: 哎，要唱就得打头上唱，
2: 以花脸为主吗？
0: 就是吗？啊，打头上唱。
2: 有曹操。
0: 那我来。
2: 您花脸吗？
0: 我花脸呢。
2: 有陈宫。
0: 陈宫那个老生，你来。
2: 我来。
0: 你来。怎么样？
2: 还一个小花脸王顺。
0: 那没关系。嗯，受累的事儿都教我。我有力气，
2: 分包感觉。
0: 哎，我能来，
2: 行吗？
0: 咱俩分包感觉。
2: 那行了啊，咱们俩现在就开始唱。
0: 咱们开始唱。
3: 身居县令，与阎立民攀。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噔噔，
1: 黎民百姓落逍遥，
0: 噔噔，
1: 虽然七品难关晓，
0: 噔噔，
1: 一片丹心报汉朝，
0: 噔噔，
1: 下官
0: 噔噔，
1: 请臣民公赐公台，
0: 噔噔，
2: 我打家伙，
0: 可你让我打家伙，你干嘛还打？
2: 我这一出声你那就得得
0: 啊，
2: 没完了
0: 啊！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2: 不对
0: 啊，一坐下就没锣了。
2: 哦，
0: 坐下了就不打了，
2: 明白了吧？
0: 啊，得得、嗯、你还没坐下呢，你
1: 臣为知某亲陈堂，昨日有董太师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孙登四门大探未见到来，所有所有左右
2: 说话，
0: 嚯！我没打家伙呀，
2: 叫三声都不愿意啊！
0: 你叫谁呢？
2: 我这叫左右，你搭架子。
0: 我不是去这个吗？花脸啊！
2: 你这一句话有
0: 啊，就这么一句
2: 啊，
0: 有。
1: 左右
0: 有，
1: 伺候了，
0: 呆呆。
2: 王顺，
3: 王顺，哦，这就上王顺了。
2: 哎，回去，不、嗯、是
0: 怎么了？
2: 小花脸呢？
0: 小花脸
2: 啊哈！
0: 哦，还得叫板。
2: 哎，
0: 啊哈！
2: 抬抬令定抬，
0: 啊哈！
2: 抬抬令定抬，
0: 啊哈！
2: 吃错了药。

0: 了吗？
1: 叫板的呀？
0: 光叫板没词儿还行啊？
1: 怎么这还有词儿啊？
0: 当然有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1: 哦，有这么两句。
0: 哎，
1: 啊哈！
0: 抬抬令定抬，
1: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吃饼子干嘛呀？禀报太爷知，
1: 禀报太爷知，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0: 他倒和气。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你跟我比划什么呀？
1: 我干嘛呀？
0: 你这还有词儿呢？
1: 我这还说什么呀？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哦，给您道喜。
0: 哎，
1: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西从何来？
1: 你老婆给你生个大小子。
0: 什么什么话？这叫
1: 这不是好事儿吗？
0: 这跟戏词儿没关系啊。
1: 我这会儿说的是实话。
0: 什么实话呀？
1: 那我说什么呀？
0: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1: 哦，这就说这句了。
0: 哎，
1: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焉何为真？
1: 没，这有扇子为证。这不是扇子吗？
0: 宝剑，
1: 这么点小宝剑。
0: 哎，
1: 好，有宝剑为证。
0: 呈上来，
1: 太爷观看。
0: 会呀，
1: 怎么你牙疼啊？
0: 谁牙疼？
1: 你本来呜怎么了？你这是，
0: 这是惊喜。
1: 哎呦，看见那个扇子你就这么惊喜啊？
0: 哎，
1: 要看见拐棍你还不得磕头啊？
0: 拐棍干嘛用？这就是那宝剑。
1: 哦，这是宝剑，
0: 这就证明曹操是拿到了。
1: 哦，是是。
0: 待我禀命太师，你等有赏。
1: 小人不愿领赏。您请我吃顿包子就得了。
0: 乐着
1: 你吃饼子我吃包子吗？
0: 来
1: 哟，
0: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1: 曹操没来啊。
0: 没来哪行啊？
1: 啊，
0: 你赶去啊。
1: 你说话呀。曹操
0: 哪儿追？
1: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啊，
0: 你上哪儿赶去？
1: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0: 你不是分包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1: 这就该我了。
0: 哎，
1: 你说话呀。
0: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1: 啊哈、哎、啊，不对了，我怎么老不对了？
0: 当然呢，
1: 这不是叫板了吗？
0: 刚才那是小花脸呢。
1: 啊，
0: 这是大花脸了。
1: 大花脸。
0: 哎，
1: 哦，
0: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1: 大老孩。
0: 不对，
1: 大老孩。
0: 老爷，
1: 来也。
0: 叫来也，这有大段唱呢。
1: 怎么这里还有唱啊？
0: 哎，这一大段唱呢。
1: 是什么词啊？
0: 就是

0: 啊，就是这个呀。
1: 哎，
0: 这累傻小子了这。我要是家将王顺，我要打家伙，连完这么一大段唱叫我了，像话吗？我帮你唱，你来这段吧，我来成功吗？
1: 啊、你是唱花脸，
0: 那不管，这就换了我。
1: 不是，咱们是
0: 再将此国曹操压上堂了，换了吧，这个
2: 二爷。
0: 看见来的，看见来的，看见来的，看见来的，看见来的，看见来的，看见来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那儿放炮了。
2: 去龙潭与虎穴多。

0: 去抗议，得抗议，得抗议，得抗议，起来抗议，起来抗！
1: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0: 来，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
1: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0: 来，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
1: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0: 将此国曹操押上堂来。
2: 我来了，
0: 嚯！你来了，你嚷什么呀你？
2: 我这三句白唱啊，吓得我心直蹦。你这，你怎么老说这句呀？
0: 啊，那我不说来了，
2: 应该问了。
0: 问什么呀？
1: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曹操？
0: 老词儿，下面。
1: 坐好了再问。
0: 下面站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站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站定的可是曹操？
1: 是我。
0: 哎呦，又急了，你这脾气可太大了，你
2: 怎么老问这句呀？
0: 是你就行了。
1: 见了本性，因祸不跪，
0: 还得下跪呢。
1: 嗯，
0: 见了我忙了又。见了本性，你为何不跪？
1: 牙喷。嗯嗯，俺曹某出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请您跪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0: 哈哈，你嫌我官小，看不起我。好，来人呐！
1: 哎呦，
0: 给曹操枪毙！
1: 枪毙！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一段说的，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听一段唱的，请您各位赏下耳音，这是一段烙亭大鼓，叫做猪八戒拱地，演唱者是何建春先生。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罢了，这少煮鸡来多煮熊，依我看咱们读书三条八，将军不下马，咱们各自奔陈城。师傅你还回长安赐恩赐，念经烧香去修行，沙师弟你还回到流沙河去，我还到高楼。

一个女儿你好做了乖，我把她打了一个水灵钉。哎，师傅，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庄上

拽呀拽的正往前行，大声响，苏大姐对来看媳妇儿，我喝不到的这个老朱敬，往前又走了三四里，守住云头罗村亭，腰身垫了一个小媳妇儿，二十来岁可真怪年轻。头戴着白，身穿着香，腰中还扎着一

右手拿着本生金烟吹瓶，照着眼前吹发青烟呸，变化了一朵新粉影。左手放下了千杆指，右手放下了金烟水瓶，画了一个圈，留了一个口，往西南冲，只因为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中取出了三宗宝，火是火。

下三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美貌的男子我不生了几种。孙大圣越哭越好越悲痛，猪八戒嘴边越轻越能听，这个小媳妇不但模样长得好，能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婶往前凑，嘿嘿一笑把话明，大嫂子不要哭了，你别悲痛，哭坏了身体没人心疼。大婶说我给我的丈夫来烧纸，你上前打的什么疼，你上前打的什么疼，八戒说

我们两个就不进城，大声说我家也家一个去家喊，焉能讲你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了战歌。

姐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信我说说你听听，天要是寒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长，牛和马嘴巴子一拱我就能唱。

一把心肠，八戒回言说可以，猫要低头他功得行，这个孙大圣

0: 呦呦，我说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声说，上下种的是黄豆。

好，二亩地供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宝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行不行？”八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庄上咱们偷亲情。”大神说：“歇工啊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蹲在了地，出完听这个孙大圣

0: 要又是美人人，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金之体，可不轻。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虎地八戒
0: 回头看，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脸一抹老白相，八戒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捡着当时的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地上，把我压的可不轻。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取金汤，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从地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何建春先生演唱的《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早上好，我是景天。今天是周四啊，但是今天这个周四我们是当作是周五来过啊，明天我们将迎来端午假期了。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我市是多阴雨天气的，其中呢，今天夜里到明天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呢会达到中到大雨，气温也是略有波动。明天19号受到强降水的影响呢，最高温度呢是在25度到26度，其他时间段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9度到32度。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6月18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气温呢是22度到32度。明天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会达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呢是23度到26度。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用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

4481-1963 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这个电话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八月份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带大家一块儿跟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一块儿出发的潮汕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部电话具体去咨询了解一下。关注过天气，我们在今天早安歌曲当中听到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11来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啊，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考动态。9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中考的正式拉开帷幕。清晨7点多，市区的各考点暖意融融，考。

学生们意气风发结伴赴考，各校的老师早早就驻守校门口，以挥手致意、击掌鼓劲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专属祝福。但是外国语学校考点，保安赵师傅呢手持金灿灿的向日葵迎接考生，寓意啊一举夺魁。不少学生上前触碰鲜花，汲取奋进力量。考场之内，学生们提笔逐梦，奋笔疾书；考场之外，家长们默默守候，暖心陪伴，用最朴素的方式为考生筑牢坚实后盾。家长们纷纷表示啊，希望孩子能够从容应考，正常发挥。但是呢，健康快乐的成长才是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底色。我们再来关注到端午将至啊，各市我们的这个各类的民俗文化活动也是轮番上演，营造出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结合端午节与第16个世界海员日，是船业行业协会党委联合镇江边检站，携手镇江蓝天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了浓情端午送安康登轮慰问活动。各界代表登上外籍货轮，海事工作人员现场科普船舶的航行规则、应急逃生等等专业知识，船员们呢则分享航海经历，答疑解惑。大家还一同向外籍船员赠送粽子、香囊，科普咱们的端午习俗，共包端午粽，并介绍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传递来自中国口岸部门的美好祝愿。我们再来关注到，与此同时呢，丁卯街道武将社区开展童趣端午主题活动，社区志愿者通过生动的 PPT 呢，为辖区孩子们去科普端午的起源、传统民俗以及文化内涵。科普结束之后，孩子们亲手制作香囊，编织五彩这个蛋网，在动手实践当中沉浸式的体验传统民俗，传承端午文化。此刻我们在早上7:13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中考现在还正在进行当中啊，也祝我们的各位考生能够提笔从容，正常发挥，考出应有的好成绩。我们送给考生们这首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蓝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6: 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19，我们继续来刷新城市资讯。针对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啊，市公路中心发布了最新的路网出行指南，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假期全市呢是以短途出行为主，普通的国省道日均的车流量较平日小幅上涨，整体通行是平稳的。6月18号、19号将会迎来出行高峰，21号呢会出现返程小高峰。每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3点到6点是通行的高峰时段。其中呢 S238、S338 部分路段的车流最为集中。市民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江苏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路况。高速公路和普通的国省道，他们这个呢是实时视频上云的，实现全省道路出行服务一张网。蓝色代表的是国省普通的国省道视频，紫色代表的是高速公路的视频，想看哪里点哪里。另外呢，还有其他功能，包括全省的公路网、施工信息、交通事故以及服务区、停车区、渡口等等实时信息。我们再来关注校园的就业资讯啊。近日呢，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举办主题校园双选会，本次活动汇聚108家优质企业，提供了将近2500个就业岗位。本土企业占比将近90%，岗位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工程等等重点产业。千余名在校生呢到场求职咨询，企业方也对学生扎实的专业技能给予了高度认可。此次双选会有效搭建了校企的对接平台，拓宽了学子实习就业渠道，实现了校企双向共赢。好，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健康的民生资讯啊。高考结束之后啊，我市迎来了学生近视手术的咨询热潮。在市第40名医院眼科呢，眼科医生提醒说，这个全飞秒近视手术啊，它是有明确的适用条件的，仅限18到50周岁，千度以内的近视，而且呢600度以内的散光，且角膜条件要达标。该手术的操作时间较短，但是呢，术前检查是比较严谨细致的，术后需要预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恢复，建议学子呀要理性咨询，科学就医。我们再来说到，为了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句容市疾控中心呢

近日开展了儿童与孕妇碘营养专项监测工作。工作人员选取了辖区五所学校开展抽样监测，科学掌握重点人群的碘营养状况，同时同步开展了健康科普，普及了碘缺乏的危害、科学补碘、碘盐选购等等这样的一些实用常识，持续巩固碘缺乏病防治工作成果。在我们这个带孩子过程当中啊，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比较的怯生啊，不敢在陌生人面前说话啊，不敢发言，有可能呢也会有一些像吐字不清啊，表达逻辑比较弱，临场反应慢等等这样的情况。语言表达能力呢，关乎孩子的社交，关乎孩子的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现在呢，我们的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专业儿童口才培训，依托的是我们的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任课教师呢，都是我们的一线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扎实，深谙儿童的教学方法。现在我们的开始课程也和各位家长去分享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现在呢，正值618成长换新季，有一个专属的超值福利。第一个福利呢，就是12节精品语言课会有一个77折的优惠，原价呢是2480块钱，那么现在的活动价呢是1920块钱。第二层福利呢，就是24节系统课。这样的一个课时包呢，会享受一个57折的优惠，原价呢是4960元，现在的活动价呢是3840元，还会再加赠价值1688块钱的成长大礼包，里面包含赠课，包含专属的节目录制，包含个人的短视频的拍摄，还有官方媒体平台的展示机会。618限定升级福利，一次性购买3份12节的课时包，就可以获得36节正课。那么仅需要再加6.18啊，就是6.18块，就会额外再兑换5节精品专属课，所有的福利可以叠加使用。和各位家长分享一下，我们的语言基地呢是和南京艺术学院还有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的，定期会推荐学员参加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还有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与演出，让孩子们能够走出课堂，累积舞台实战经验。招生的对象呢是4到12岁的儿童，活动时间呢是618专属特惠限时开启，报名的方式可以去拨打这部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去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在早上的7:24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的大管家的微信号，直接进入到我们听众群当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这一首《夏日风铃》，马上回来。

0: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
1: 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0: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0: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6: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我们在早上的7:37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18岁女孩小曼因为高考失利，被她的母亲呢送入到重庆南川的一家所谓的素质教育基地，随后失联。她的男友呢通过车机共享定位一路追到深山当中的基地，不仅看到了围墙高筑、窗户上安装铁丝网的景象，更在附近的山上呢拍下了教官骑在学员身上狂殴的骇人画面。对此，涉事基地回应称啊，不严格怎么能把这些孩子管理好呢？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教官轻微殴打学员的行为是经过家长同意的。6月13号，重庆南川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涉事教官田某予以行政处罚，并由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一杯冰美式说啊，这要是没发现里面的孩子，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也有网友静观使者质疑说，家长同意就能打人了？法律什么时候给家长授权可以默许他人暴力伤害孩子的？也有网友吐槽说，最离谱的是小曼已经满18岁了，有完全自主权利，她的妈妈凭什么强行把人送进去呢？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木易先生认为啊，很多的家长被宣传洗脑，觉得封闭特训能治好孩子厌学叛逆，实质啊是逃避家庭教育的责任，把管教的责任甩给外人。红网评论，在这起事件当中，将18岁女孩送入基地的恰恰是她的母亲。派出所回应家长同意不追究的态度，折射出了一种普遍而扭曲的社会认知，只要家长点头，打骂就成了管教。然而法律从未赋予家长这样的权利，家长的同意绝不能赋予机构任这样的体罚的权利。如果说学员已经满18岁了，那么家长更无权去剥夺其人身自由，强行送入封闭式基地，涉嫌非法拘禁。人民网观点，教育可以严格，但是绝不能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的安全。带血的矫正只会让孩子在恐惧当中走向更深的深渊，不要让矫正变成摧残，不要让感恩沦为谎言。唯有堵死监管漏洞，普及科学家庭教育，增加公共心理服务供给，才能够压缩这类问题机构的生存空间。咱们经常说啊，教育从来就不是小事儿，也不仅仅是孩子。

孩子的事儿，有的时候呢，教育家长也同样的重要。作为家长，应该要重视家庭教育，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正确的引导，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长应该要积极和孩子沟通，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是病急乱投医，盲目的将孩子送往所谓的矫正学校。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说到关于这样的一件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3-4481-1963 是可以直接加到我们的大管家微信，让他把你拉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的。好，现在我们在热点关注之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这首《我的天空》，骄傲的少年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人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3: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啊！今天是把周四当周五来过了，明天我们将会迎来端午假期。那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此刻在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用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呢，有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的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声势。我们再来关注到环境方面啊，昨天呢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呢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到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根据数据显示呢，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的时候下降了大约40%。沙区植被的平均覆盖度达到21.17%，较10年前上涨了2.84%。3美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端午节假期啊，群众旅游观赛还有返乡探亲的出游集中，农村地区呢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繁忙，南方强降雨，北方多阵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管部提醒，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去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去安排出行的时间和线路，尽量呢错峰出行。遇到雨雾天气，务必要谨慎驾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遇到交通堵塞要按序通行，不要随意的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假期乘车出行要选择正规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的黑车。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市公交公司的通告啊。端午节期间呢，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市公交公司丁卯、银江桥、还有三毛宫、大港、江大、丹徒新区的充值点都是